大颗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心，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项目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重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

0: 旅二，对，接鱼灯，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2: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0: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3: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聚会，他的鱼都……
4: 快去你的后面。
5: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0: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6: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5: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5: 没问题，南疆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
6: 我们马上出发了。耶呵，
3: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7: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3: 是桃花。
7: 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3: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7: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3: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7: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3: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7: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8: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7: 看来有突发情况，
3: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9: 队长，情况就是，
10: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3: 别激动，伙计。
4: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0: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0: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4: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0: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1: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0: 植物鱼们就是
7: 爸，
12: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2: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0: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5: 是吗？
2: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0: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生病。
3: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10: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7: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10: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7: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3: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10: 当然。

0: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是来帮助你们的。
1: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0: 这个嘛。
2: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
3: 就吓得到处乱窜。
0: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4: 有一点小麻烦，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0: 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5: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0: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6: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5: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2: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每位们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0: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5: 当然。
0: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 鱼饼干。
7: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8: 他可是我们海东，相信他。
9: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6: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2: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6: 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10: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1: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6: 小姐，你。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12: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6: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6: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2: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1: 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9: 久等了。
0: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
12: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6: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9: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12: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5: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9: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6: 我们大功告成，
9: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0: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
5: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4: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6: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7: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7: 快走，
4: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7: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6: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6: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8: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
3: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6: 啊，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9: 也不在这儿嘎。
6: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9: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8: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0: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1: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9: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嗯，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1: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追不上我了。呀，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 是吗？
0: 看我加速，牙牙突击！
2: 我不会输的，牙牙出刺。
3: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4: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5: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6: 好。
4: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2: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4: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2: 好。
5: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7: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5: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7: 我们继续前进。
5: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0: 快跑，我们有怪兽。
7: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5: 小家伙小心前面。
8: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4: 下大雨了，你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7: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5: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4: 我叫大猩猩，花仔。
5: 大猩猩收到，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9: 我们找到了。
5: 三宝，
4: 真是个好消息。
9: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4: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5: 好的。
7: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5: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7: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5: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7: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5: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看，
5: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4: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5: 我们也马上过去。
2: 是风

0: 是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4: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着猫，
0: 那是什么？
2: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7: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8: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9: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0: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9: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1: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9: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0: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

0: 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

0: 进行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0: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撤。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探望。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是大的长。
2: 姓张。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隊長，係。刁隊長、黃隊長、袁德貴，
1: 係。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1: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进来了
1: 啊！我成龙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龙，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点礼物吧。哎，
1: 老刘啊，
0: 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

0: 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4: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0: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0: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
1: 啊，
0: 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2: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好。
3: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哎呀，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3: 哎，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我不行，
0: 谁一个？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脆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両隊長。
10: 喂。啊？嗯。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9: 是是。
1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3: 多金福国

0: 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人参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关键还便宜，才6.6元，所以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 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

0: 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务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4: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5: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的。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6: 那是谁？
7: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危险的时刻，这么的提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福祉。

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们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娘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1: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1: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

0: 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拿烟放床。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5: 两个。
4: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6: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什么？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
0: 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的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高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2: 嗨。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

0: 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0: 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5: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5: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5: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9: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0: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1: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1: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最大。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3: 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3: 睡觉去。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咱们给连首长建议。
5: 哎，对对对，好。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3: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4: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听看。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你说，你就上这个了。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爷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搜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1: 关系断了，也得进，
0: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啊！好、哦，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哦，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嘿嘿，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钱呢？
1: 这个
2: 不用，不用，
1: 哎呦，
2: 不用，不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
5: 站住！检查，
0: 那
5: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5: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1: 快
5: 点，
1: 快快快快快
7: 咦，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啊！

0: 快点！快走！
1: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2: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3: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2: 你那怎么样？
4: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
2: 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1: 前进队！
2: 吊带上，
5: 跑步，
2: 走，
1: 快，
2: 是，
1: 带队，
2: 是。
1: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1: 抓得很呢。
6: 赶紧队！
2: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
4: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4: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 警备队
7: 啊，我是警备队呀。
4: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7: 是。
1: 队长。
7: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8: 是。
1: 给群山旅团找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助。
6: 嘿，
1: 什么？
6: 嘿。
9: 採用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药材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是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落的盐，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

0: 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十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一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再送您两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特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是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两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济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啊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

0: 荷叶蛋、多金福、酸枣仁、五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五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啊，百合关键还便宜，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立刻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延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前。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2: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6: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9: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

0: 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

0: 我们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
1: 你什么地方人？江西。哪个县的？兴国。你叫什么名字？
0: 丁大勇。
1: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0: 不过，他不姓丁。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0: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0: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
2: 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0: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
1: 但是他下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1: 崔凯东这儿，
3: 警长，
1: 金大爷，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好好。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 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3: 什么时候出发？
1: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0: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1: 是。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3: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2: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4: 是。
2: 大个子，到，跟我来。
4: 是。
2: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5: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3: 哦，自己人。
5: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3: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5: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3: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5: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3: 好吧。
5: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
2: 对。
5: 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2: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5: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2: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3: 是尹玉善同志吗？
0: 韩军探长。
3: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
0: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3: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4: 好。
3: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4: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4: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2: 是。
4: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4: 一个连呢？
2: 也行。
4: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4: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2: 是。
4: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5: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4: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烂白虎团的指挥。

0: 魏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笑>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
0: 崔凯呀，军长，
2: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荣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

0: 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1: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0: 那就这样吧。
1: 嗯，
0: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1: 好，英锋舰。
0: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呐！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呐，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7: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7: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5: 哦，
6: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

0: 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飞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2: 全体毛主席同志，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波真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波真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波真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是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是通，每盒只要1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书通胶囊，每日一至。

0: 润肠通便
1: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2: 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1: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1: 便秘
5: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

0: 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2: 什么话？
1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4: 他们都是穷人。
1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6: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17: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8: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9: 这是威风，
2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超视力？
2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3: 超视力不一样，
22: 掌握核心鉴别。

0: 聚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7: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8: 玉善同志，你好。
7: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9: 加油！

楚盛，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山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3: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4: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2: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啊，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丁丢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长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朱团长，敌人枪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4: 关键被突破了。
5: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6: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6: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0: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1: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快闪开！这怎么？快，快开！

0: 警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
3: 到。
1: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
1: 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超视力，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

0: 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

0: 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家乐，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
0: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

他不是故意的，他希望你活着，活着为他报仇。你要想为他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张想哥护卫你娘如同门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次是你良心失败了。
2: 这个掌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什么？九卿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卿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卿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上门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5: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威。

0: 忙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行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

0: 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今天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2: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2: 病了。
4: 参谋长啊，
2: 老冯，怎么样了？
5: 冷吗？
2: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2: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
0: 啊，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
1: 我也不知道。
2: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0: 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 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 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在照顾他。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3: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陆谷团长他悟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真的吗？那咱团长咋喊呢？
4: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人家一根，
4: 瞎抽什么呢？
0: 这我的烟。
4: 哎，我给你一根。
0: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1: 哎，让开！说！小花，咱团长真这么想吗？
0: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了。
0: 哎，没劲！
1: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不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地儿吧？回来说，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不就一口吗？这
2: 点上点上，快
3: 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4: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5: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3: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

0: 走，进去喝点茶。
1: 好。有茶楼啊，好啊，
2: 少爷，
1: 请吧。
0: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3: 大哥，我赢了。
0: 怎么样了？你喂点药，别动。
4: 我坐起来。
0: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
1: 很有可能，日本人使的诈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碰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县城，
3: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也被
2: 围到住了，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

0: 小姐。
1: 好。刚才在录。这个失声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找我。
3: 哎呀，杏花同志，是啊，来来来，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2: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3: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长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

0: 经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夏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的很对。这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0: 咱们的太绝！
11: 上菜！
1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0: 回来啊！
14: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1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7: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别！
14: 有您，胜利之本啊！
5: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

0: 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清华，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

0: 奇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1: 诸位，你看谁来了？
2: 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
2: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哎，
0: 我坐这儿。
2: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2: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前救过我的命。
1: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2: 谁？
0: 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2: 哦，请坐。你姓郑？
1: 是啊。
2: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1: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杏花，
2: 哎，我帮你。
1: 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我也是疯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
0: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也是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 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唐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

0: 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这里有一副，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卫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知道团长病好些了。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5: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3: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5: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0: 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你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3: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1: 是。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哎。

0: 上校，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的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你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
1: 哎，
2: 团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
1: 是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1: 咱们借用一下。
2: 行吧，
1: 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淆呢，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姐，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洪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洪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
7: 服，
4: 行，我上水。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
1: 哎，
10: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白的？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7: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7: 说话，
15: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做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6: 白。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想就想，一响惊人。
5: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4: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7: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想听吗？
4: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6: 对对对对对。 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4: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5: 英子，
6: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4: 你要不然我说，
6: 你说，你说。
1: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6: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7: 娘。
8: 哎，老郭。
11: 哎，团长，
8: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1: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8: 这没问题？
11: 没问题。
8: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1: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8: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1: 是。
16: 我坚决反对。
17: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

0: 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2: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

0: 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哪是文化，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人，只见到猫。
11: 那是啥？
12: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内存的毒，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的当白的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面不听那板凳，去工作的员工了。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

0: 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张翔，在你的眼睛里。
1: 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3: 谁把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们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老彭，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4: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5: 这招可够阴险的。
6: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7: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8: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7: 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8: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7: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8: 爹，您这次。

0: 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1: 你不想回去吗？
0: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1: 你跟他说了？

0: 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的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
1: 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1: 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七。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1: 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2: 是。
1: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2: 金团长，你好。
1: 这样，哎，算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2: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2: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沈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 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
1: 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
2: 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
2: 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
1: 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2: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0: 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1: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坏嘛。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4: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4: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5: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
5: 想必你也知道，这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6: 好，十月交给你了。放心。
7: 小头，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嗯。

0: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上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2: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2: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傻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2: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芷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绣花。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哦。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
1: 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新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这可以搜埋。
4: 哥，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4: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
5: 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
5: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你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5: 让你保证她的安全。
7: 我会的。
4: 谢谢团长。
5: 动作都快一点啊。
3: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7: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3: 为什么？
7: 我觉得太危险了。
3: 你担心我了？
7: 是。
3: 那我就待在这儿。
7: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3: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7: 这很多人的，
3: 怕什么呀？

0: 把枪的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1: 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0: 好。
2: 不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1: 准备。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3: 让你的枪都查好。
0: Thank you.

0: 宋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靠拢来，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0: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人啊！
4: 别不演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8: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收
3: 拾
2: 你们
3: 了！
2: 你
3: 们
2: 快跑！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的当白的。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那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2: 买那个，给那版，他们几个人过来也够。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

0: 红药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吧，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系统警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你们好，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
0: 李排长。

Thank you.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满天君，小姐，
0: 你再保证就这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满天君。

0: 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

0: 你再不走，我就自尽于此。
1: 为大日本盟羞的耻辱负责。
2: 少杰，你快走啊！
3: 大野君，
1: 我真的不能离开。
3: 难道
1: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3: 大野君，
2: 少杰，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看，呀，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是去找伤员吗？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那边人啊，
1: 接着找。
0: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爹，怎么了？
2: 娘，娘，
1: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休息吧，都休息吧。这儿，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 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
1: 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九将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你不能这样，我不批准。
1: 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2: 大佐的想法是，
1: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2: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1: 你有什么根据？
2: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1: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2: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的当白的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面不停的，半分钟几分钟的也够。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江城到半夜墙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旅和十二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嗯，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
4: 快坐吧。
6: 好，看吧。
5: 哎，分析的挺好。

0: 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1: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0: 为什么？
1: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2: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0: 那就这么定了。
2: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3: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0: 说，
3: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0: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3: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4: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5: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6: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0: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7: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8: 谢连队长。
7: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嗓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8: 嘿，
7: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8: 就是这里，戴家桥。
9: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0: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9: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9: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请坐。
1: 不能放弃吧？
9: 你说什么？
1: 你说的对。
8: 姓名，军阶。
11: 少尉加木一郎。
12: 少尉三浦多一。
8: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3: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8: 向左转。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1: 鬼局多端，阴邪狡诈。那你们的看法呢？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 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杀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
1: 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3: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4: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4: 我不会放过他的。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4: 嗨嗨。

0: 你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何故？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抓住！走，
4: 快点！站住！快点！别停！
3: 快点！
4: 走！
3: 走！
4: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 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
6: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6: 团长，
3: 快点，快，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
3: 点，
0: 快，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7: 怕什么？快点，
0: 快，
3: 快点，快点，
0: 别。
3: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抓你！
0: 小兔崽子，
3: 快！
0: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0: 快走！
7: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走！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3: 走！
0: 快走！快！
3: 快点！快点！
0: 快点！
8: 村上里面呢，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7: 快点！
3: 快点！
8: 走！走！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
3: 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0: 快
3: 点！快点！快点！快
7: 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东东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9: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8: 有多少人？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
3: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挺身退役，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4: 对，
0: 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3: 明白。你怕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
3: 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尸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勇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3: 走。

0: 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

0: 好，上车都去车站。
1: 张一北，起来吧。
0: 团长，你们可来了。
2: 郝州，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是。
0: 同志们，
2: 快撤离！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我们跑不进村，快！
1: 跟上！
2: 反正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0: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才能知道小峰的会话。

大家

我们就那座燕子，快！江母，咱们分开吧。

1: 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心让我现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2: 死是要死的，关键是怎么个死法。
1: 让我想想，老秦，这样着想，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决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0: 青蛙，
1: 慢给我。

0: 是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赛有目，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0: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你快留下。

0: 攻击。
1: 如下，
2: 嗨，
1: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2: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快点打火车，稳在这帮暴动里！
3: 所有人准备撤退，载过的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自己保护。
0: 是。
2: 撤！我会想办法过去。
0: 把你枪给我。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4: 咱们的太绝，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快来啊！
3: 别不念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2: 念了。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

0: 党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求求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
0: 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军人，我真被你害死了！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 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点皮，没事。我看，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1: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我非得让船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0: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你怎么找到我了？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2: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2: 你比我先开枪，可以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呢。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于搭桥，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长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可是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0: 什么也没说。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河、李青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要不然我们啥也回马枪了。
1: 对，
3: 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0: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0: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
4: 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长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头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
4: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团长。那张小河、李金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来，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 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
6: 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7: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0: 他们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是来。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顾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
0: 是？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0: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离。

0: 对了，
1: 这样，
0: 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0: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0: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3: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3: 我。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0: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0: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2: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2: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2: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1: 你们，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了，他不就不给钱？
0: 放！哎呦，我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你们。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
3: 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哎
0: 呦，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哎呦，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6: 好，

0: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0: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0: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师爷，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的。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4: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6: 欢迎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屏障。宾阳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扎根一线，积极开展清淤排涝、环境消杀，梨塘工业园区受灾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防疫保障群众生活的重要防线，连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零食安置点、食品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屏障。
1: 7月22号，在衡州市第二高中孝义校区安置点，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厨房卫生条件、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仔细查看各类捐赠食品物资的保质期和储存状况，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置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2: 我们辖区有6个安置点，我们每个安置点都派2名同志对灾后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有效的监管，主要是对食品的有效期、三无食品等进行了检查，保住食品的安全，守住安全底线。
1: 在当地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检验、仓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求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受灾期间饮用水供
3: 该的产品跟包材，我们在市场监督局的规定下进行销毁，进行合理的消杀，有序的安排恢复生产。我们会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在指导下进行安全生产。
1: 据了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构建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的网格监管体系，实现受灾群众安置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生产经营主体及受灾村屯全领域覆盖。截至7月24号，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7602人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同步统筹八桂食安志愿队伍177支5568人次参与一线工作。
0: 视线转向宾阳，在受灾较重的梨塘。

0: 塘工业园区。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环卫队伍、志愿者与城淤排涝、环境消杀、上门帮扶同步推进，目前受灾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
1: 位于梨塘工业园区的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纸制品包装。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生产线已有80%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60%。
2: 我们内心是比较欣慰的，因为受了这么大的影响的话，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人员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1: 在广西滨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因遭受洪水浸泡，部分木头原材料出现了霉变，已无法用于木质板材的生产。一台大型生产机械设备也，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500名工人也已经陆续返岗工作。
3: 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讲，再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1: 目前，梨塘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
4: 已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
0: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截至2026年6月底，我区一卡在手、万事通达服务生态圈初步形成。
5: 社会保障卡是除身份证以外唯一使用国徽标志的卡片，包括实体社会保障卡和电子社会保障卡，是持卡人的第二张身份证。2025年12月1号，我区正式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居民赴一卡通条例，将社会保障卡居民赴一卡通建设作为政府赴群众的民生纽带和一项重要惠民工作来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申领服务方面，线下区5级联动服务网点，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保卡立等可取，2.84万个服务网点可提供社保卡服务。线上开通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银行 APP 等52个电子社保卡申领渠道，并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等服务。同时，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连通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等系统平台，上线社会社保卡居民赴一键式专区，实现数据赋能，聚焦群众需求。广西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可凭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业务。全区80多项人社服务一卡通用，1.9万家定点医药机构一卡通结，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保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保卡可快速入场，育儿补贴等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140多万家特约商户支持社保卡金融账户消费，南宁50多家长者饭堂、职业技术学院实现社会保障卡、校园一码通、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与社会保障卡融合应用落地，社会保障卡发放务工人员工资试点启动。
6: 全力推进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一卡在手、万事通达的便民服务生态圈逐步形成。截至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0: 科技服务民生不在于宏大的技术概念，行业性的极难筹判。 广西通过立法保障和数字赋能，基本实现人手一张社保卡，加快实现一卡多用，将这张小小的社保卡变成了通往政务、医疗、交通、文旅、养老等领域的万能钥匙。这不

0: 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职能部门服务理念的转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流程做减法，让便利做加法。小小社保卡一头连着政府的数据库，一个生活科学技术走出实验室，融入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切实回应群众最朴素的期盼，那便是科技服务民生最生动、最有力的表现。来看一条喜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红来自广西桂林。
1: 王红此次摘得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红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出生于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引发轰动。
3: 敢于探索，课堂上的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其他的同学举手发言讲他的看法。
4: 得知王红教授斩获菲尔兹奖项，我内心中满是敬佩与崇敬，他激励着我勇敢前行，笃行致远。
0: 菲尔兹奖创办接近百年，诞生过包括王红在内的3位女性获奖者，他们的获奖打破了赛道固有的刻板印象，印证了数学领域并不存在天然的性别壁垒。更为重要的是，王红的成功并不是天才型选手在竞赛赛道一路领跑的结果，而是长久持续后的必然。他一路走来没有捷径，只有坚持，热爱足以平山海，坚守方能越雄关，基础研究贵在甘于寂寞，守住初心。在这里我们为王红点赞，向所有潜心深耕基础学科的研究者致敬。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为什么要给好？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广西东兴友谊关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公路口岸项目。
6: 规划提到，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各业务场景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数据联通共享，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 AI 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建设典型案例。记者22号从钦州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钦州外贸经济稳中提质，提速增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1%，外贸总体规模稳居全区第四。
5: 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7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里，有一个在太行山间奔走耕耘的身影令人动容，无数青少年学生从这位人民楷模的故事里读懂了为民初心，他就是李保国。从系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到漫山遍野的致富果，这位太行新愚公的精神正激励着更多人扎根大地深处，让每一寸土地长出新的希望。
7: 他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太行山，献给了太行山的农民们。他的通讯录里面有1000多个联系人，大部分是农民，他对农民的要求有求必应。那今天我们
8: 这里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李保国生前扎根奋斗的地方。老师正带着学生又一次深入了解李保国治山兴农、科技富民的一生。
9: 太震惊了，没日没夜的去研究这个苹果，然后再去交给农民们去种，坚持了35年。这种不怕苦也不怕累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10: 李保国爷爷的事迹是一部非常生动的教材，他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6: 一段课文让全国青少年们认识了这位敬业乐群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虽然他已经走了10年了，但是大山仍然记得他滚烫的初心，课本也写下了他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而在这片青山绿水上，有关乡村振兴的崭新故事仍在续写。
8: 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当地村人都记得李保国说过的这句。苹果花开满山时，李保国总会准时来到山里长久驻扎， 当年跟着他苦学邻国技术的梁国军，早已成长为村里顶尖的技术能手。
2: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规划好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工人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不能视频的我们去上门帮忙去。
8: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时光回溯到1996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太行山，岗底村200多亩耕地被大水冲毁。李保国随学校科技救灾团赶来，看到一片狼藉之后，他决定带着铺盖卷搬进这个小山村。
11: 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8: 今年64岁的杨双奎是岗底村李保国128科技服务小分队第一批成员，他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技术管理时拍下的。这些年，他沿着李保国的足迹，跑遍各地果园，传授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果农增产致富。
12: 我要世世代代这些技术，让农民掌握了，像他一样，能服务更多的果农。
8: 在岗底村，几乎人人都能讲几段李保国的故事。农民没有技术，李保国就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专家搞培训。现在的岗底村已有233位村民评上农业技术职称，平均每户就有一名以上苹果专家，被誉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
11: 我一论香论肉嘛，变成了论根嘛，论品牌嘛，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
8: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李保国奔劳在太行山区，带领10万农民甩掉了穷帽子。在他去世后，妻子郭素萍接果接力棒，成为李保国山区开发与邻国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10年来，团队成员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壮大到上千人，完成了李保国未竟的大苗建园技术试验，让岗底村的苹果园实现1年栽树2年有产3年亩产近3000公斤的奇迹。
13: 包裹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8: 90后教师栾浩安6年前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放弃高薪工作入职河北农业大学，并加入李保国山区开发与邻国产业创新团队，奔走在乡村振兴一线。如今这个团队已把果树管理实用技术推广到全国14个省份、370多个市县，累计培训农民超5万人次。
14: 团队去下乡的时候，耐心地去解答农民的这些问题，然后农民也非常相信我们。李保国老师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当然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为果农能够带来更好的收益。
8: 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教给他们什么。李保国朴实的话语至今仍在太行山间回响。在他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用科技照亮乡亲们的致富路，也让李保国的名字在泥土中扎得更深。
15: 我们呢，学农的，又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老觉得能为农业、农村、农民做点事儿。我一直在干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山区的综合开发治理，能做到旱涝不成灾，做成了吉祥树种的产业化技术，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儿。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
16: 这10年，每天发一张李老师照片，那在朋友圈里面，
17: 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同学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18: 我将会把李老师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李老师教给我们技术传给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15: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方面。

0: 脚道的过程当中，哎，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阳上。
1: 践行吕保国老师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理念，上好我们的每一堂课，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实到生产一线。
2: 以李老师为榜样，让科研的种子从实验室播撒到广袤大地上，扎根泥土，让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好。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谁的人啊？
1: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1: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日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往期积极行动分类施策，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以最快速度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召开，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全区各地多措并举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连日来，广西积极行动分类施策，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在南宁和贵港，从田间地头农技指导到受灾企业精准帮扶，两市抢抓时机纾困解难，奋力把耽误的生产进度抢回来，以最快速度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2: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乙镇菱角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茉莉花田已经开出了新花，一些村民正在对自己的茉莉花田进行自救。
1: 花农告诉记者，虽然部分受灾较轻的茉莉花田已经冒出新芽开出新花，但数日浸泡时嫩苗生长滞缓，病害滋生，因此消杀、施肥、排查、清理病株、补种新苗都得同步跟上，枝条也要尽快修剪平整，这样才有利于提高产量，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3: 茉莉花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只要我们管理好、打理好，一个月后茉莉花该还是春天到来的啊。
1: 衡州市同步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培训，从点到面指导村民科学进行生产自救，当地企业伸出援手，通过发放农业物资的方式帮助受灾花农复产。
4: 昨天我们又分发了20多万的化肥陆续送到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民手里。
5: 我们衡州市就有茉莉花超18万亩，这些洪灾较强死亡的少部分，抢救回来的面积大部分的只是影响一个花期，时间大约40天左右就可以恢复了，不会影响整个茉莉花产业链的供应。
1: 此前受灾较重的南宁市宾阳县梨塘工业园区，党员干部、环卫队伍、志愿者与企业员工拧成一股绳，清淤排涝、环境消杀、上门帮扶同步推进。截至7月23号，园区200家受灾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产能正稳步回升。
6: 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仍然配合啊，包括政府其他一些相关部门的支持，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1: 目前园区企业正有序开展定损理赔工作，相关部门紧盯企业产能恢复这个目标，精准纾困解难，推动企业满产达产。
7: 及时

0: 学科专家团深入受灾一线，实地踏勘田间地块，分类指导甘蔗、水产等产业恢复。
1: 土壤会板结，要及时的把它给翻了。那可能要一点石灰的话呢，它就可以，一个是提高土壤的 pH 值，第二个呢，它顺便也能杀菌一下，晒也晒时间久一点。
0: 在贵港市新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造成培育六年的名贵亲本鱼苗大量死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结合场地专利水处理设备优势，量身定制复产方案。
1: 现在这个产地最好恢复的是因为它围水处理循环水的设备都有专利，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亲本恢复起来。
0: 在贵港市港北区多处养殖基地因洪灾断电设备受损，复产受阻，电力部门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抢修受损电力设施，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2: 高效完成受损设备的更换与调试等一系列的工作，快速恢复试电的供电，保障养殖产业的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灾后复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3: 非常感谢供电部门为我们养猪场开通了绿色通道，帮我们恢复正常供电。
0: 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4: 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度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要扎实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加密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海陆防风避险。要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完善防汛救灾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基层末梢校应机制，强化物资装备保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时间紧，任务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受灾房屋安全鉴定和修缮重建，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继续做好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重建项目申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0: 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

0: 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12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2号，王维平在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代表建议办理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好方向，用好政策，彰显效能，握指成拳，聚力成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打造生态壮大声势，抢抓机遇，开拓奋进，扎实推动桂林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7月21号，蓝晓与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在北海出席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开幕式，表示广西将以展演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杂技艺术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民族特色文艺精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夯实人才发展根基，深化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传统杂技年轻化表达，创新性发展。在抗洪抢险一线，很多普通人挺身而出参与救援。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在救灾的艰难时刻给外地志愿者带路，他还带着家人一起上镇抗洪救灾，展现了一位普通中国人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7月24号，在衡州市镇龙乡中心学校物资储备点，又一批物资开始装车，准备送往附近村屯，
1: 拉回到站村委，然后发到村民那里去。
2: 像在这边每天都有很多的东西都要搬上搬下的是吗？
1: 对，他们来领要搬上车，然后物资来的时候就搬下。
0: 这是黄秀琼开展志愿服务的第18天，从最初的清理淤泥，到后来的搬运物资，再到给徒步进村的救援力量做向导，他每天连轴转。灾情发生后，镇龙乡一度成为孤岛，由于道路塌方，通讯中断，无人机没法空投物资，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要通过肩扛手提的方式，将米面油等送进偏远村屯，外地志愿者不熟悉路线，黄秀琼就主动加入他们一起运送物资，
1: 就是给他们带路吧，因为我们对这些路比较熟悉，不认识路的话去了是也很难的，你要是不小心踩下去陷下去的话，到膝盖这里吧拔不出来，真的太难走了那个路，所以他们大老远的都来帮我们，那我们帮忙做那么一点点事那是应该的。
3: 多谢了，多谢大家都来帮我们啊，
4: 我竟没有好恰饭啊，唯有山歌
3: 金亲人呀，金亲人只有好茶，现在连茶都没有给你们了。
5: 没关系的，阿姐，我们很开心能帮助你们，
1: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0: 这些天各地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抵镇龙乡，大批外地救援队伍志愿者奔赴灾区支援，黄秀琼有600度近视，眼镜断了一条腿，他却始终抽不出时间去维修，连日高强度劳作虽让他有些疲惫，但心中始终充满希望，
1: 希望大家都能恢复到以前，恢复到以前那种忙碌的日子。
0: 在黄秀琼的带动下，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全都主动投身抗洪救灾，奔赴各个急需人手的点位帮忙，每一个人都献出一份力量，各尽所能支援灾后保障工作。
6: 最早的时候我们7点多就出来到这里了，就负责卸物资，然后给物资分类，最忙的时候凌晨3点多才回家，超级累，但是感觉很充实，也感觉到能为自己家乡出份力，让我感觉很温暖。
0: 继续来看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

0: 在这次洪涝灾害中，南宁市宾阳县姚强镇赤泥村辖区道路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面临严峻威胁。危急关头，赤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日飞挺身而出，在雨夜中驾驶冲锋舟，一次次趟进浑浊湍急的洪水，连夜转移108名被困群众。7月24号，记者在赤泥村党群服务中心见到陈日飞的时候，他正和村干部一起核对救灾物资和人员名单，准备将物资逐一送到村里的高龄老人、残疾人、孤儿等困难群体家中。
1: 分了两天了，整个村为了760多户，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件水、一包米、一箱纸巾。昨天是一个屯的发放，剩下一部分是照顾特殊人群的。
0: 洪水退去，村民们正在一步步恢复正常生活。村委墙壁上残留着2米多高的黄泥水迹，诉说着这场洪灾的触目惊心。7月6号，汹涌的洪水来袭，陈日飞带领村干部紧急通知村民撤离。因赤泥村地势较低，水位上涨速度很快，不少人来不及撤离。被困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村里的生猪养殖场，整个厂区全部被淹。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养殖场员工无路可退，只能爬到房顶等待救援。得知消息的陈日飞开始与时间赛跑，他迅速联系镇政府，调配了10几件救生衣，并多方联系接到了一艘船，然后独自开船前往救援。
1: 这边是过不来，都是水，当时其他地方也是受灾的，人手不够，我就借了一艘有动力的船，没办法，害怕也要走啊。旁边就是光伏板，那时候断没断电我都不懂，也只能拼了命过来了。
0: 当晚10点多，在陈日飞的持续搜救下，厂区被困人员陆续被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一片空地。就在救援持续推进的紧要关头，借来的动力船因长时间满负荷运转，发动机过热烧坏停摆。机器可以熄火，但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下。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陈日飞心中只有转移群众这一个念头。他干脆手动划船，拼尽全身力气，一趟趟往返积水区域转运被困人员。最终，在村民们的共同协助下，厂区108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1: 搞到早上6点多钟、7点钟才转移完，内场转移出来87个，外场21个，当时也靠这些村民协助，我一个人也操作不了，
2: 心里激动得不得了，我眼泪都想掉下来了，终于有救了。
0: 整整一夜，所有人都累到了极致。当最后一人平安转移出来的那一刻，陈日飞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了一点。短暂休整后，他又重返现场，继续参加抢险工作。
3: 我们的书记有作为，有担当，我真是佩服他。一个年轻人，轮到我都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一边滑一边打电话去联系，我很佩服他。
1: 值得，谁都累。
0: 如今灾后重建的工作千头万绪，陈日飞依旧忙碌。救灾物资要发放到位，让受灾村民生活有保障。清淤工作基本完成，无人机和人工消杀正有序推进。受灾农作物的补种工作也开始。陈日飞带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始终冲在前，干在前，干群同心，救灾复产，重建家园。
1: 都一直在忙，有些10几天都没得回家一次，没有什么想，也没有时间去想，只能冲。谁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上的，没有退缩的可能。
0: 7月20号22点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震感波及我国连通越南的重要国境铁路湘桂线。当晚，沿线扶绥、渠犁、渠臼3站铁路值班人员同步联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地震发生时，控制台显示器明显晃动，两位值班员没有慌乱。在察觉震感后，郭家聪迅速拿起电话扣停列车，上报信息。几乎同一时间，湘桂铁路扶绥站值班员钟仲华也完成了列车拦停和灾情上报，与渠犁站形成双向拦截，双重包线。此时，约30公里外的湘桂铁路渠臼站，值班员黄宝山也在第一时间拦停了即将进站的42090次货运列车。短短几分钟，几趟在途列车全部稳稳停在了安全区域。渠犁站助理值班员梁伟回忆，当晚车站附近的村子一直在播放避险应急广播，提醒大家紧急。

0: 撤离，但是车站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大家分工完成列车拦停后续流程，逐一通知公务、供电、通信等部门上线排查，确保应急处置的每一个环节都落到实处。
1: 那时候脚都有点软了，那时候整个房子都这样子，嘟嘟嘟嘟这样子，哦，然后后面就这个兰蔻泰安值班员指示。
0: 湘桂铁路是我国西南地区跨境运输的主力通道，承担着口岸通关与内外贸物资中转的重要职能。当晚被黄宝山拦停的42090次列车正装载着发往新疆霍尔果斯、南宁六井港及钦州港的民生物资与外贸货物，得益于铁路值班员精准及时的应急处置，规避了列车运行风险，保障了司乘人员安全，也降低了阵情对物资运输的影响。7月21号凌晨2:52，地震应急响应终止。经国铁南宁局公务、供电、通信等部门联合排查，线路全面恢复正常运输。当天清晨5点至早上8点，铁路职工们抢抓施工天窗期，完成设备检修、隐患复核、线路加固等收尾工作。他们凭借过硬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感，守住了国境铁路干线的运行安全。今天是第六个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坚持预防为先，通过技能实训、社区联防、水域巡查等多方面举措，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提升自救能力是防溺水的核心关键。今年暑期，贺州市创新宣传教育模式，开设公益游泳安全实践班，由专业教练手把手教授学生水上漂浮、落水自救、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患。
3: 主要是我觉得这里学习比较专业，可以学到专业的防溺水的知识，让孩子明白防溺水的重要性。
2: 贺州市八步区城东街道还聚焦贺江沿岸、水塘沟渠等重点危险水域，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入户宣讲，同时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在午后、傍晚等高危时段定点巡查，及时劝阻私自下水等危险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我们通过志愿活动入户宣讲，普及防护知识，常态化开展水域巡逻，实现宣传到位、巡查到位、防护到位，为每一个孩子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2: 针对暑期水域安全防控特点，贵港市公安机关联合社区力量，在江岸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地面巡查，检查维护警示标识和救生器材，同时启用无人机空中巡航，依托高空视野覆盖偏僻滩涂、江岸死角等传统巡查盲区，通过实时喊话及时劝离冒险涉水人员。
5: 我们无人机巡逻小组积极配合街道、社区开展防溺水工作，特别是针对一些隐蔽的区域，如果发现有人冒险下水游泳，我们及时通过无人机的喊话功能对群众进行劝离。
2: 7月24号，南宁市全民健身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拥江清水安全文明倡议书》，希望广大市民常怀敬畏之心，恪守安全准则，践行文明行为，自觉远离危险水域，规范参与清水活动，共同守护平安美丽的拥江，共建绿城南宁宜居优美的滨水生态环境。南宁、柳州等地还开展《奔跑吧少年》防溺水公益宣讲活动，用真实案例以岸敲响警钟，用场景模拟、互动演练等方式普及防溺水六步原则，演示简易救援工具的使用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6: 培训让我学到了在面对有溺水危险情况发生时，怎样科学的自救和救援。我也会将这些知识传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们。
7: 眼下正值这个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我们重点是教孩子学规则会自救懂施救，同时普及一下心肺复苏，让孩子在关键时刻能够正确应对。
0: 7月23号，2026年经企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围绕数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经柜携手共拓东盟南向市场两大方向展开深度对接。20余家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经企代表就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中医药应用、智能医疗设备落地、跨境分子诊断服务等前沿领域进行探讨，助推广西打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
6: 这些都忘了，那是二百斤的大山是几个？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牛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8: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欢迎您来看天气。 继续关注十三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广东近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2级，为台风级。预计它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今天晚上的明天早晨，将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之后向北深入内陆。云图上，台风外围这片晴空区就是下沉气流控制区。明天我区大部仍将受下沉气流控制，天气持续晴热。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明天我区大部的最高气温 仍然有34到37度，局地达38度以上。后天35度以上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桂西和桂南。到了大后天，高温逐步缓解。再来看降雨的情况，今天晚上的明天，桂东将会有阵雨雷雨，局地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桂西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红霞的外围云系将会影响到桂东，带来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桂西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大后天， 桂东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地大雨。 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10。北部晚明后2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后天将会有小雨，局地大雨。3天内风力4到5级，阵风仍然有6到7级。
10: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8度。 桂林晴转阵雨，26到36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北风3到4级；北海多云，27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6到33度；钦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贵港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玉林晴转多云，27到35度。 百色多云转晴，26到37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北风3到4级；河池多云，25到38度；来宾多云，25到36度；崇左多云，26到37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26到36度。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动画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教练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

0: 今朝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7: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

0: 五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

0: 中板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2: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3: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4: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5: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7: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8: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7: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9: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0: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1: 生物专业的，
12: 数学专业，
13: 物理专业的，
14: 电子工程专业的。
15: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8: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7: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

0: 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原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

0: 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家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 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

0: 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5: 咱们的太绝，上菜！
6: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7: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5: 快来啊！
4: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3: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0: 还真是条汉子呀。
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田大君、
1: 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宮城治安一課長で配して君君の友人を監禁します。一丁。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像我？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6: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7: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皇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8: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9: 别来无恙。
10: 原来如此。
9: 圣尼，
10: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8: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10: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解开。
8: 好。

0: 张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左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
0: 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左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

0: 我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1: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1: 先生，
2: 志平。
0: 听我的，不要冲动。先生，你笑笑什么？
3: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
0: 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
0: 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联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 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装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3: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真话吗？
1: 夏山明在故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
0: 我要看这个吕英从城南出城。
2: 可以。
1: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0: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
1: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0: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张立平，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李云京。
1: 张团长。

0: 这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祥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黑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爸，爹，娘，我回来了。回来了，
2: 媳妇儿啊，
1: 回来了。
2: 儿子，
1: 媳妇儿，你可回来了。
2: 娘，爹，儿子不孝，让你老担心受怕了。娘，媳妇儿，你可回来了。你娘，
1: 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你娘，
0: 呢？
1: 廖敏，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0: 啊，七天，啊，
1: 干啥？哎，
2: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吧。来吧。哎，
3: 您坐这等会儿啊。哎，
4: 快点啊。
5: 这帮小鬼子不是你们放的，
2: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5: 一帮汉奸送货，
2: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5: 还枪呢？
2: 枪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5: 哎，你说找这聘求情方来，那怎么他没来呢？
2: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5: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2: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5: 韩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快点啊，
1: 快点啊，
0: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
1: 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0: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1: 快点啊，快点啊，快
0: 点啊，快点啊，快
2: 日本人已经到村口了，朱莉啊、志林呢都被打死了。
3: 什么？赶快，乔木！哦，朱莉，你来守公路，保卫这个，快！朱莉，
4: 怎么办？
3: 村主，村里边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地谷，这边防御，快！

0: 火枪顾不着，好，放你们一块打啊！真有个，低点低点！哎，你咋来了？哎，我要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你个脚鼠，你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轻松，低点。不要我命啊！有啥尿点，还有你这号不要命的？前方不到一道。
1: 旗を掲げに完了撤退です。我が軍進路西へ変更。いや、我が軍の支柱部隊また駐屯地を敵のゲリラに敵中され、両団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西へ展開。
0: 新信路、カウゴソルコド。くそ、予備部隊のスアルベ、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ふざけるな。敵機の地で戦うも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は全員殺せ。全員撤退。あ、これ、撤退。
2: 啊！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0: 真撤了啊！撤了，撤了，撤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坐住啊！再定一会儿啊，防止日军杀个快马枪。
2: 好。
0: 哎，你就跟小青们说啊，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庄啊！
2: 滚！你别乱动啊你！
0: 哎，这个，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哎呀，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强掠骚党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日本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我愁是不明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县城话，李明景前来报告。
1: 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0: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林队已经改道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2: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

0: 这个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1: 抗日啊！现在抗争亮操，都打着抗日的旗号。
0: 不敢去吕家寨那几个屋村练装会。 就专门欺负政府，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哎，邓坡呢？多了二百亩两田。吕家寨来要地，政府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杨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
2: 可是两个土地臭算是结下来了呀！这是赤一号的最新报告。以后不成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
3: 另外，另外什么？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4: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5: 方连长，哎，高队长，
4: 队长，哎，好。
5: 好。
4: 周书记，
6: 嗯。
5: 您找我啊？你看看，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混混是假的。
6: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西方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戳尖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2: 我没有想到庄西峰的，
1: 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0: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你把你方便一下，大的小的，要是大的，你得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不然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1: 行了行了，这可得多了啊！
2: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1: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俺替你爹教你。哎，
2: 小子尿不尿还攀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0: 真去。

0: 回答
1: 对，
0: 让兄弟们先回来。
1: 好，
0: 快点回。
1: 嗯，
0: 把死人找来。
1: 好，我去哪儿？哎，大哥，我去哪儿？哎。
2: 大退了！
3: 找陈兵从劲儿！找陈兵从劲儿！哎，抓紧准备，都把那石头上来。
4: 对，
3: 好，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4: 去去去！
5: 我去吧！
6: 志勇，哎，志勇哥，
3: 金鹏，
7: 志勇哥，
8: 哎，我看这个山腰的那儿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0: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8: 我先扔吧。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0: 你扔，
8: 我扔。
0: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营。
8: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
9: 王飞啊，我怎么说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明白了？为什么开枪啊？
10: 个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9: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啊！
10: 他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9: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0: 都听着，
9: 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在枪，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1: 兄弟们，出啊！
11: 当家的，
8: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你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11: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8: 这不还没有到劝眼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4: 哎，管。
8: 志芳，你在哪儿呢？
12: 快炸了，快扔了！
8: 兄弟们，给我数着，我有数。
12: 这么不听话，
8: 张鑫，
12: 快点！
8: 好嘞，你还正可口走你！哎，志芳，
12: 志芳，
8: 快志芳，
12: 我来了，
8: 小心点。那个兔年子，你到底哪儿那个不准？
12: 外边人在哪儿？

0: 死啊你！
1: 稳住我山崖！稳住我山崖！
2: 师傅，快跑！
0: 我拿炸药炸你！
2: 哎，爹爹，你没事吧？
3: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跑，把你气炸死！
2: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4: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爪。
2: 牛牧是吧？
5: 小心点！
2: 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一炸他们会清醒少。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
0: 呀，没事没事，我看脚提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2: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嘞？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6: 怎么回事啊？
7: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啊。
6: 你担心什么？
7: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8: 事来之人，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6: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我狗可以拆房子，炸它个够热的。
7: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8: 救兵啊？
6: 救兵？
8: 上哪儿找救兵去？
7: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能打败二黑头啊。
6: 这吕家寨那吴村人家张辉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要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7: 干什么的？
6: 他是个营长，没有那车。
7: 现在在哪？
6: 在五点一带。
7: 好啊，
6: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7: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呀、啊。

0: 团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2: 你别咬了河山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咽了行吗？
3: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4: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2: 哎，
4: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2: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

0: 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1: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又不花你的钱，
0: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2: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西风啊，西风，
0: 哎，我在这儿。
2: 西风啊，你脸上不能啊，子勇啊，
3: 哎，大同志，
2: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运大通，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大鹏土匪在下无畏。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谈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12: 你懂什么？
13: 剩下的就是这样。
14: 这是威风，
15: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6: 这里

0: 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星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产品。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是我们柳工 AI 大厂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6: 下面播送7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7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度，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深究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不动。
4: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
2: 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添加鸡，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层，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滋养贝利优。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呀，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智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 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不了。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 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林和司令吧！司令，司令，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要不这样，司令，你想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1: 你居然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想要不够，咱让邓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求求你了，行了，别磕了，这就是你的损失，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就你们，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
2: 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3: 是，
2: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3: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司令，孙司令，
2: 你
3: 凭不出把钱还给我？
2: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4: 凭不出钱不换，你让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在你跟前！哎，这下岗！
2: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
4: 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2: 哎，你。 司令，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
4: 是，冯连长。

0: 往雾前进，防止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1: 是，
2: 前进，跑步前进，
3: 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慢，跟上，后面的比较队，
0: 导航讲的不好了，有管就来了，
1: 多少人啊？
0: 有100多，还扛着机枪，像是孙玉烈的队伍。
4: 孙玉烈，哎。
1: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5: 爷，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点射。
0: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5: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1: 闭嘴。老狗熊还请教信用了，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5: 兄弟们，撤！
6: 撤！
7: 撤！
6: 季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5: 侯副官找死啊！二黑头的枪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6: 季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5: 那有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了？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中管家给我叫过来。
6: 是。
5: 中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6: 好，
5: 快。
0: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8: 好。
9: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0: 金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乡的主位
9: 啊！对，志勇哥真行啊！
10: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这样不是说，
11: 金宝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 啊！怎么了？
11: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 什么意思？
11: 这仗还没打完嘞！
10: 乡亲们，
9: 这是敢说吗呀？
10: 乡亲们，
9: 为么不让走啊？
10: 听我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2: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板，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9: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10: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说什么？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9: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3: 就是。
10: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9: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10: 乡亲们，
9: 快点，
10: 我得回家啊！
9: 别喊了，东家来了。
10: 大东家，
5: 大东家，
1: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10: 大东家，兵是俺让交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4: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10: 站住！下车！下车！
15: 啥人？怎么样啊，我李
4: 他汗毛不少的回来了。
8: 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哈哈哈哈哈哈！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人吃啊，还有你们的床睡床，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儿，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13: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了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
15: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犯水拿咱们开刀啊？
13: 只用这个孩儿不挠，要搁胖印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清醒着点吧。
16: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17: 董家，
18: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
13: 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
18: 快
19: 开门。
13: 啊，子勇啊，哎，眼下这个石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20: 大东家，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哎，但是
15: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啊。
20: 庄老师，你说吧。
21: 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15: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 K 兔，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21: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
20: 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
21: 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呀。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 K 兔。
13: 我们和吕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哎，
2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吕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吕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吕家寨能同意啊。
13: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20: 用土地补偿。
1: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22: 这儿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1: 救过命了啊，俺倒是听你儿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22: 好。
23: 请。
20: 好，谢谢谢谢。哎呀，哎呀，
22: 哎呀，人来了。哎，李会长好。
1: 哟，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
20: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1: 又瞧不走。
20: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1: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妈屁股打上去没有啊？
20: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24: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20: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24: 小婶，
20: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24: 要事儿？哎，
20: 李会长，
24: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1: 你是大王庄来的？哎，你都不早说啊！绿人绿呀！
20: 啊，不，
1: 把他给我轰出去！
20: 不，李会长，你听我说，
22: 大王庄的敢来吕家寨，你吃不上咱了！
20: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
22: 你回不来了。
8: 请问绿会长，正义好侠。
20: 兄给事，没想到
2: 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3: 你干嘛我？
6: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
3: 滚蛋！
2: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24: 哎，住手！哎，爹，他就是个江树的，跟咱搭上摩台的事儿，放他走吧。
6: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20: 林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3: 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4: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行查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6: 歇着，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20: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的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一一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6: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20: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6: 哎，这个俺想听。

0: 马蹄鼓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鼓和马蹄鼓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刘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两天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3个王姓大户？
0: 刘仁，你看，我和3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3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俺带师爷律师行啊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0: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了。
2: 为什么呢？
0: 吕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啊，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把生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2: 队长，
1: 怎么样？
2: 队长，可别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赶紧不有嘴。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
3: 走走走。
1: 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2: 哎，
1: 快点，
2: 走，
3: 走，快快快！
2: 队长，可不是来了支队伍。
1: 警戒。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驾驾驾！
1: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5: 抗日游击队，俺是李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1: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5: 哦，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5: 啊，哈哈，是俺。
6: 到了，警班，
5: 幸会啊！
1: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5: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1: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5: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1: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姑，我们就在背后突袭。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啊。
5: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
7: 哎，队长，
5: 哎，到了啊。
7: 哎，您是队长？
1: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7: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1: 共产党孤城县委。
7: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1: 你好，
7: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秘书监，他都知道我。
1: 周秘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5: 庄老师，
7: 哎，
5: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也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7: 哎，
3: 他们动起来。
1: 听我口令，命令！
8: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3: 你看给的不少呢，
9: 哎，是不少。
8: 这是乐备袁大同，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1: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8: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1: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7: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
8: 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1: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8: 没那么严重吧？
1: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

0: 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1: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救难。
0: 好啊，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哎呀，野队，向左转！哎，
2: 彭队长，彭队长，
0: 还有什么事儿？
3: 李家镇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啊，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交回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0: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4: 要
0: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呀，
5: 太巧了。
6: 谢谢彭队长。
7: 解放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6: 好，找啊。
8: 行了，咱也走吧。
6: 哎，爹，俺就这么走了？大王庄打赢的事就不提了。
8: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稳稳不屈。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3: 好好听听，
8: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背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6: 哎，李会长，李会长啊，你别走啊！你来，
3: 我跟你说一句。
8: 走哪去？
6: 李会长，王团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9: 带了。
6: 你看，
9: 在这儿呢。
6: 你看，你看，
9: 这是我写的吗？
6: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9: 我仔细看看，
6: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9: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
6: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
9: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10: 哎，我功夫熟路，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6: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8: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6: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11: 对。
6: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8: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6: 好，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12: 赞成。
9: 怎样？只要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8: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9: 好，那咱们就共筹为力，一拜泯恩仇。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长起风爽了，婶儿。哎呀，
6: 咱得感谢李会长。
14: 会长，哎呀，
15: 太好了。
14: 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8: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6: 啥事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16: 季风，哎，
6: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6: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3: 哎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2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7: 对，
16: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6: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6: 哎，走走走，对，
8: 去就回，
6: 好吧，
8: 去就回，
6: 哎，出不了事，放心。

0: 行了，别说了，不能提了。哎，哎呀，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 四侠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0: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这个四侠哥。
0: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哎呦，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0: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0: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1: 定。
0: 七凤，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 你怎么救我呀？
0: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我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0: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0: 拿着钱去城东的东齐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引得我不真上叛徒了吗？我不是你干什么呀，四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0: 你这个干草，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见吗？俺是你哥，那海娘，
1: 不是走，不是你别给我，这是干什么呀？你啊，庄金龙跑了！哎，子强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0: 庄金龙跑了！哎，
2: 打咱家了，有劫道了，
3: 敢在人地盘撒野！
2: 逮起来！
0: 回来了，快走！
4: 唐老板，
0: 走！
2: 走！
0: 哎，哎呦！哎呦！
5: 这什么呀？
6: 昨天晚上在这儿的。
5: 哎，这是
6: 大小姐，应该是她子弟趴上来，往前走了。
5: 追！
3: 这儿。
5: 你都这个样了，还走走走？你要走去哪儿呀？
1: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族人。
5: 白石村？你找死去呀！要不是俺们绿意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就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待不了，就回俺们绿家寨。哎
1: 呀，我也是跑了，肉体存活，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7: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0: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7: 打死了没有？
0: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8: 周书记，
9: 周书记，吕家寨吕营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7: 来，别动！哎。
9: 哎，丽英，

0: 你，
1: 你
0: 姓周？
2: 对，
1: 把车放下。
2: 我姓周，李明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1: 哎，玉阳，
0: 你慢着声。
1: 把车。
0: 安说。
2: 好，你说。
0: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1: 丽阳，你可别走火了。嗯。丽阳，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0: 不行，命都差点丢了还啥？好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2: 好，李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1: 把枪放下。
2: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3: 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4: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3: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4: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
1: 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0: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河北，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2: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们！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3: 你把报纸换了。
4: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
5: 纸包未必就是他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4: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什么问题？
5: 原来你俩这话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莫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巨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4: 你？
5: 啊，你。
6: 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7: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哎哎，共产党，别开枪，别开枪！
8: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7: 走，上车！快去！快跑！上车！警察，你们枪！是打鬼子！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2: 能说明什么？
0: 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0: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1: 就在秤白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2: 我跟你去。
0: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互捣鼓。
2: 我和庄吉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3: 那你为莫路上还要杀他？
2: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路必须改掉。我没跑，
3: 没跑。
2: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
2: 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
4: 姓周的，俺看你比他犟明，你赶紧去。
2: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0: 行行行，你们也白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好不分，忠奸不变。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2: 哎，我不能走，
4: 慢慢，李哥，哎，李哥，我不能走。
2: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 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驾！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飞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吁！李姑娘，
0: 嗯，
2: 你跟我说说。
0: 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俺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这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
2: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
0: 哎呀，管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那个孬子强的老瓜嘴。
5: 俺说的才是真的，
0: 孬子强啊，
2: 信儿都改了，他
0: 不孬吗？他跟庄老师一个姓儿，还配？<笑>
5: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肩膀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2: 100天？
5: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2: 好，好，好，好。
5: 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6: 谢谢啊，
2: 哎，谢谢。好的，
5: 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2: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
5: 都给你了。
2: 启峰，你腿上的这项肯定不是我打的，
5: 我相信。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这瓶酒，等一下，根本不行，不够尊重你，我来。
7: 这就是壮老师。
8: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9: 庄清风，

0: 中华那边是啥？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看路不撞，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4: 回来了！
2: 我们眼大，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 打鬼子！
5: 这张最大的劲儿，别想了！有您，胜利之本啊！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戴的这副造型独特的眼镜，能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瞬间听懂彼此，也能在我的眼前显示出文稿文字，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答案，人工智能。不是远方的高科技，而是就在身边，能改变生活，能连通东盟，能创造未来的真本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西如何用人工智能链接东盟，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人工智能不是一道加分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广西来说更是如此。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提出，广西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当前广西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比重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变量来催生增量。比如广西传统的糖业、铝业、机械制造业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加来提质增效。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晚，底子薄，存在着人才短缺、技术供给不足、应用场景散而不聚等现实难题。那么广西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呢？我们没有北上广深厚的人才技术储备，也不能复制别人走过的老路，答案就藏在这13个字中，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怎么理解呢？通俗的讲，就是前沿技术靠北上广，技术适配在广西，落地市场向东盟。在这个结构中，如果说北上广研发是研发最先进的发动机，但发动机只有装到车上、船上，驱动机器才有价值。广西集成就是要做装车、调教、适配的高手，把国内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拿来做本地化改造，精准对接到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上，把通用的算法模型变成适配热带气候、适配东盟小语种、适配当地产业的定制化方案，把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带向应用场。一句话，广西做中国 AI 与东盟市场之间的超级连接器。种植茉莉花，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朵朵饱满，香飘满园，千年花香就此重获新生。在老挝广袤的香蕉园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把香蕉生长全周期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广西 AI 的迅猛发展。今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来到广西，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戴上了这款广西造的 AI 翻译眼镜，看着中文展板，耳边立刻传来了清晰地道的越南语，他当场连连称赞。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那天看到的不只是一副智能眼镜，一个翻译设备，更是东盟7亿人对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东盟国家产业多，需求旺，最缺的不是前沿的论文，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性价比高、稳定好用的 AI 应用。而广西刚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
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更有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天然纽带。当东盟需要技术落地的时候，广西就是那个最懂需求、最能集成、最可信赖的伙伴。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底气所在。再好的战略，再好的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来干。2025年9月，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正式开学，这是广西 AI 发展的人才摇篮，更是链接东盟的人才桥梁。浙江大学等名校老师前来授课，同时招收了一批东盟留学生，培养懂技术、懂语言、懂文化、懂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学院和校友企业协同研发的仿生机械手，抓握精度高、力度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活力，敢创新，这就是广西 AI 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写代码、调算法的工程师，更是懂东盟语言、知东盟需求、能扎根东盟的桥梁型人才。他们将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广西的经验，去到越南的工厂、泰国的农场、印尼的港口，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东盟大地生根发芽。战略定了，路走对了，人到位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2025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A 超之夜上，数百个项目同台竞技，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展品，一项项广西集成的实际解决方案，正在变成东盟市场用得上、卖得好的产品和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做出中国贡献。这正是广西合为、广西能为的时代答卷。我们输出的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一种可复制的发展路径，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人工智能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而是各国都能搭乘的时代列车。发展中国家也能靠科技赋能实现弯道超车、合作共赢。今天的广西区位优势叠加开放红利，产业升级遇上 AI 浪潮，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发展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时代大事，更是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的使命担当。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以人工智能赋能开放之窗，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创新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为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4: 像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

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能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2: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京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京族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没想过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强鸣啊，它就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但是一加念，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打杆啊，把这声音强开，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3: 独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1: 问的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1: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1: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0: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及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 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0: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先分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高級工、大工、工作料等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行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

0: 列车吧。
1: 那拥挤枪怎么办？

0: 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团长，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验骑兵连突围，快！

0: 杀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这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神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扶我起来。
3: 暴力，你是病了？
1: 没病。
0: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3: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2: 是，
3: 司令，跟着。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我的意志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意志们，拔刀！
1: 皮黑连队友，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0: 进攻。
1: 一

0: 赶紧休息。
1: 你来点哟，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齿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齿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首长，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

0: 哦，一会儿排队。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哎呀，
1: 这不是他娘的断对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2: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赊烟卷去。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0: 给，抽一袋。
3: 好嘞。
0: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 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3: 想听，想听。
0: 嘿嘿，想听故事，门儿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没问题，俺打20个。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 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 我的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的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六十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佐。老李啊，鬼子炮兵占地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外合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1: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0: 参谋长啊，
1: 总部之首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要几场。

0: 唐站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滇藏保护区，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日报社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
1: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的信号包围上呀，请收到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2: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哎，同志们，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0: 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会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也有。
0: 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老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能吃？
1: 带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好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是，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店可能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
1: 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我 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 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的。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斤的打30几个。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不要再兄弟们再抽一次了啊！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
3: 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0: 跟上，跟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王林，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麦子，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1: 爷爷，过来吧，我的心脏小个木位呢，可惜子了。我的心吧，刘唐叫你他能得个呢，小八子死了。
0: 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乔大兄，好个口，准备，行，
0: 还。

0: 脑壳骨折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打给咱来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0: 跟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跟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4: 啊！
3: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上人们去救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

0: 这个随时用吧。哎，要是再广告，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团长，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弹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
3: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嗯，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够了。
3: 这还差不多，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齐子，杨虎说对。

0: 攻击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
0: 冠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准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和尚，放下我，不行，没商量。和尚，你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1: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0: 哈林诺、孙亚文诺、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起，波恩丘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都大一了，哈邦那一队，伊克托里斯了。
1: 对，有鬼呢！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八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ah!

0: 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段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天兵班，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春伟，啊，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笑>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我们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委周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
0: 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2: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曾团、曾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不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星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队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2: 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

0: 好像，
1: 感觉怎么样啊？
2: 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1: 整整两天两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3: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2: 和尚，和尚，
0: 团长，你醒了。
2: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0: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1: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参谋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有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我的死，我来我的第一突袭部队哟，第一目标地要的可能好消息吗？
1: 看了，三阿斯，看了，其他困难死了，看了，可能死。

0: 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0: 这你咋看我不死
2: 的嘴？
3: 别闹了，别闹了，
4: 别闹了，
3: 别闹了，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5: 就是
2: 就是
5: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4: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6: 别说
5: 什么呀。
6: 哎呀，
7: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8: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8: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9: 今天好啊。
7: 哎，秋琴来了。
10: 哎，团长过来。
7: 停停停，
10: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7: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11: 到，
7: 给秀琴倒杯水。
11: 是。
7: 哎，把这个拿走。
8: 秀琴同志，
10: 哎，
8: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一定……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8: 不对吧？真一样？
7: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7: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7: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
1: 真的？
0: 那能假喽？
1: 说话算数。
0: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

0: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1: 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
2: 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笑>
1: 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笑>
2: 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0: 那行了，俺走了。<笑>哎呀，得。 要是再见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

0: 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笑>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超级香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1: 听不见的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笑>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2: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笑>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
1: 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笑><笑>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3: 行行，
1: 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3: 就是啊，
1: 哪一步？<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3: 都亲嘴了。
1: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笑>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子生了一炕了。<笑>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3: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 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 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了。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起的，我定位吃的是现制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式，5挺外8，在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
1: 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展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 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笑><笑>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笑>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 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

0: 这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要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2: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920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1: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3: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1: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2: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3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3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2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5: 快谈婚了。
6: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
6: 老陈醋？现在没货。
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6: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7: 嗯。 你是王老板。
8: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9: 哎，
8: 门口看着点。
9: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7: 段书记派安兰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7: 啊，
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8: 哎
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8: 怎么，你要买酒
7: 啊？
10: 那你麻烦两瓶。
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11: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2: 太君，花姑娘，花姑娘，
13: 哎，
12: 走。
14: 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5: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thinking まろ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人啊！
4: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别！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俺让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啊。
3: 团长，
0: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你的姓名？
6: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5: 部队番号。
7: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好，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

0: 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前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5: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5: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6: 失业吗？
7: 程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枪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3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2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4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

0: 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1: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2: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0: 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1: 团座的意思是
0: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过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1: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2: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1: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1: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1: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0: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0: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5: 啊，你好，
4: 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6: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6: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

0: 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1: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0: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前伯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1: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伯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0: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2: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伯爵，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人的粮饷和装备，还在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2: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
2: 钱伯爵，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上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武云飞有危险。
1: 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华，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
3: 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元飞现在已经。
5: 他吕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6: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7: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
4: 走，
8: 老李。
9: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10: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9: 老李啊，
7: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6: 容日后相报。
1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9: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7: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10: 哎，怎么他跑啊，找你大家，我派骑兵追。
7: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跟上。
9: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10: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4: 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1: 有多少人？
4: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2: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谁是？

0: 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1: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0: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1: 我下不了手。
0: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2: 田伯驹，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0: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2: 王贵，钱伯君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1: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我不敢。
2: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再不滚，你得死！
1: 是，是。
2: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就说怎么死。
0: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君，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2: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
2: 就这，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你。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
2: 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琴，小琴，
2: 你走。
0: 哎，小琴，小琴，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琴，
2: 走。
0: 哎，小琴，小琴，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了，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3: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3: 长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啊、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3: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3: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啊。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看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1: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对呀，
0: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4: 我是支队，只见个毛。
5: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我们只有打不破了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开炮，要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1: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星业，弹指千年，
3: 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 ，未来 之城。
4: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掘机智慧工厂，
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厂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中蒙、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戴的这副造型独特的眼镜，能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瞬间听懂彼此，也能在我的眼前显示出文稿文字，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答案，人工智能。不是远方的高科技，而是就在身边，能改变生活，能连通东盟，能创造未来的真本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西如何用人工智能链接东盟，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人工智能不是一道加分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广西来说更是如此。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提出，广西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当前广西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比重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变量来催生增量。比如广西传统的糖业、铝业、机械制造业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加来提质增效。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晚，底子薄，存在着人才短缺、技术供给不足、应用场景散而不具等现实难题。那么广西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呢？我们没有北上广深厚的人才技术储备，也不能复制别人走过的老路，答案就藏在这13个字中，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怎么理解呢？通俗的讲，就是前沿技术靠北上广，技术适配在广西，落地市场向东盟。在这个结构中，如果说北上广研发是研发最先进的发动机，但发动机只有装到车上、船上，驱动机器才有价值。广西集成就是要做装车、调教、适配的高手，把国内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拿来做本地化改造，精准对接到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上，把通用的算法模型变成适配热带气候、适配东盟小语种、适配当地产业的定制化方案，把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带向应用场。一句话，广西做中国 AI 与东盟市场之间的超级连接器。种植茉莉花，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朵朵饱满，香飘满园，千年花香就此重获新生。在老挝广袤的香蕉园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把香蕉生长全周期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广西 AI 的迅猛发展。今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来到广西，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戴上了这款广西造的 AI 翻译眼镜，看着中文展板，耳边立刻传来了清晰地道的越南语，他当场连连称赞。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那天看到的不只是一副智能眼镜，一个翻译设备，更是东盟7亿人对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东盟国家产业多，需求旺，最缺的不是前沿的论文，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性价比高、稳定好用的 AI 应用。而广西刚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
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更有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天然纽带。当东盟需要技术落地的时候，广西就是那个最懂需求、最能集成、最可信赖的伙伴。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底气所在。再好的战略，再好的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来干。2025年9月，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正式开学，这是广西 AI 发展的人才摇篮，更是链接东盟的人才桥梁。浙江大学等名校老师前来授课，同时招收了一批东盟留学生，培养懂技术、懂语言、懂文化、懂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学院和校友企业协同研发的仿生机械手，抓握精度高、力度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活力，敢创新，这就是广西 AI 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写代码、调算法的工程师，更是懂东盟语言、知东盟需求、能扎根东盟的桥梁型人才。他们将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广西的经验，去到越南的工厂、泰国的农场、印尼的港口，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东盟大地生根发芽。战略定了，路走对了，人到位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2025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A 超之夜上，数百个项目同台竞技，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展品，一项项广西集成的实际解决方案，正在变成东盟市场用得上、卖得好的产品和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做出中国贡献。这正是广西合为、广西能为的时代答卷。我们输出的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一种可复制的发展路径，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人工智能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而是各国都能搭乘的时代列车。发展中国家也能靠科技赋能实现弯道超车、合作共赢。今天的广西区位优势叠加开放红利，产业升级遇上 AI 浪潮，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发展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时代大事，更是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的使命担当。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以人工智能赋能开放之窗，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创新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哪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1: 别不念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念了，有您，胜利之本呀。

0: 招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4: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晕，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

0: 苏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苏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1: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金族人的喜怒哀乐。

0: 新竹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老师成功。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蝉鸣啊，它就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念。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释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啊，要把杆啊，把的声音强干，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觉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3: 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1: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

0: 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1: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1: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2: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呀？圣上救人啊！
0: 这是威信，这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桂平人的一天从一碗米粉开始。百岁爷爷也一样。
1: 全家结婚了，我们怎么
2: 结婚？
1: 做饭要喊我。
2: 哦，到我这么多钱。
1: 啊，不要钱。
2: 好，早上写名就在你，写名分在你，在边个主笔？
1: 在我主笔，一啲汤水。
2: 咩汤水？
1: 啲香油啊，啲蚝啊，公食早餐。
3: 嗯啊。

0: 来。
1: 佢有咩路都咪，反正有命俾你幾多嘅幾多年，係嘛？反正都係有命啊。
2: 尽管十分喜爱吃粉，爷爷也很会控制量，八分饱，不浪费。
3: 早上的时候都这样下去，去外面散步。
4: 那能上来吗？
3: 可以可以，都是自己的。
2: 爷爷每天都会帮隔壁家米粉店摘菜，顺便和老朋友聊天。
0: 我们等大家在楼在里面
5: 八分了不？
6: 选八分了，你记得不要选八分了。
5: 咁差唔多。
6: 阿公，隔篱屋啲米粉好食冇？
0: 好啊，不过佢都买几百斤粉嚟嘅。规定佢有一边一边都有啲嘢，唔系二百零斤粉嚟嘅佢哋。最好賣，
6: 好賣，
0: 係，
6: 好食
0: 喎！你我哋上高幾里路嗰啲都，佢得閒佢都攞嚟食。
2: 那这源于明代的罗绣米粉，到底是如何做到韧脆爽滑的绝味？我们到产地一探究竟。
7: 磨米是要泡多久？
8: 一般的要泡两个钟就可以磨了。
2: 四季恒温，15度的山泉水。尽可能还原了大米的鲜香。研磨过程同样加入山泉水，保证研磨的米浆常温不早熟，米粉韧性耐煮。蒸米浆的过程更为严苛，泉水烧开，用蒸汽蒸熟，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时间误差精确在30秒以内，才能让米粉得以韧脆爽滑。韦师傅是家中第六代的罗绣米粉传承人，亲自做米粉已有至少30年经验，但仍然抵挡不住这刚出锅的米粉诱惑。
7: 我直接吃啊！
0: 哦，
7: 直接吃，看见没有？师傅饿了，做出来撒上白糖，直接吃。
5: 好吃吧？
9: 真的好吃，看。
10: 嗯。咋样？
2: 蒸好的米粉，再经过晾晒，切成细条。柔韧易入味的罗绣米粉就做成了。曾经有媒体报道，罗绣米粉甚至可以用来拔河和荡秋千。每天下午是百岁爷爷的下午茶时间。
6: 阿公，我的茶好饮冇？这茶好饮冇？
3: 茶好饮冇？
5: 好啊，
11: 我有饱饮饱。烟酒都冇，都
0: 冇食噶，烟酒冇要。
2: 我们决定去见识下西山茶。
7: 这是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每次我们都跟王师傅上来采茶。长在高山上的茶叶啊，你看这旁边都是悬崖，很高。现在海拔大概有个500米左右吧。
12: 对，没有。
7: 这里基本上是桂平市最高的地方了啊。
12: 嗯，对。
7: 哦，这个茶不错。
12: 嗯，这个很香的，茶叶很香的。这种是西山茶，比较讲究是释然的那种，所以说它最好的西山茶有花香。它都是一种释然的香气。
7: 这是我们今天采的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然后现在要拿到这里面是杀青是吧？
12: 杀青，
7: 这怎么弄？直接把它倒进去。
12: 哎，对，直接倒进去就炒。哎，好，
7: 非常的香。
12: 嗯，好。
7: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12: 哎，现在室内有一点青，
7: 有一点青是吧？
12: 所以说要杀青。
7: 嗯，
12: 杀青就是把这种青气先
7: 杀掉
12: 啊，杀掉以后固定。
7: 嗯，虽然有点涩。

0: 先倒进去吗？
1: 哎，对，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炒了。
0: 然后已经开始炒了。
1: 首先就翻它匀，让它这个叶子充分跟这个锅这个温度接触。充分接触。然后呢，你一个开始先扬一下。炒到一定程度呢，再焖一下。
0: 这个要炒多久啊？
1: 一般的要十到十五分钟一锅。十分钟。
0: 哇，这个锅好烫。
1: 对。
0: 来，我试试，我试试。是这样吧，是这样转的啊。
1: 你哎呀，不是你，哎呀，不得你这个，哎，要用把它捞起来，撸起来，
0: 捞起来，
1: 哎，对，倒，哎，对，
0: 这样，
1: 哎，对，哎，对，倒，
0: 哇，茶香的味道，
1: 哎，对，
0: 冒烟了，
1: 哎，对，
0: 好香，就这样啊，
1: 哎，好，
0: 那我可能把这一锅茶已经炒糊了，快。为什么要揉捻？
1: 揉捻呢是把它揉成条，让它外形好看一点。
0: 茶炒过之后一揉更香了。
1: 放手，哎，
0: 坐正，
1: 手放着，哎，对，哎，你看，按好了吧？按好了，我，
0: 对，我也可以去卖茶叶了。
1: 可以了，哎。
2: 需经过反复杀青和揉捻，才能制成具有花香味的西山绿茶。而如果想品尝到西山的地道好茶，水是缺一不可的。
0: 啊，这个水特别有，哇！据说这边的泉水啊，倒上去满都不会溢下来的。
3: 还真是
0: 哦！你看这个水很清的，而且它很凉，这个杯子上已经有水汽了。
2: 据《桂平县志》记载，清冽如杭州龙井，而甘美过之，时有汁喷出，白如乳，故名乳泉。正是这种天然优质软水，才让西山绿茶拥有独特花香。
4: 讨厌吗？因为我有三个仔五个孙五个孙，所以我不接。啊，个个都玩了两摊，所以我不知满足啊。
5: 好满足。
4: 有一种幸福感同埋满足感我。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这是威风，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城。

0: 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重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

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

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

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
0: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风，是我们的心弦，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 四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极稳实，其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父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看守部众，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探绝，
3: 上菜！
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耍回马枪。
5: 来人啊！
6: 我们也打，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
9: 一靠谁？
10: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1: 别
12: 想
11: 了，
12: 有您
13: 是胜利的根本啊！

0: 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党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从花卉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作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

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宜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

0: 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世岭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里共舟，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

0: 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足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就是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

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了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是五交警级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崇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

0: 崇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生物。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崇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崇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1: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人，只见过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之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5: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7: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3次蜕变，炼出一方著名产业；一池金鱼，游出3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8: 韩书记好。
9: 书记好。
7: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9: 我发现四平村的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
8: 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7: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呀呢，再过1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8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名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8: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7: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9: 哦，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

0: 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1: 钱经理总结的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2: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0: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1: 好震撼。
2: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师你好。
3: 哎，小静，两位嘉宾好。嗯嗯，
0: 打扰了，打扰了。
1: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3: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沼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0: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待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3: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川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川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1: 嗯，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2: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4: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5: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3: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0: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3: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2: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1: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2: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

0: 生意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
1: 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走，前方有惊喜。哎，钱钱，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2: 很好奇。
1: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
3: 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1: 神仙般的生活。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3: 好，
1: 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3: 是。
1: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3: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
1: 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刚你说的。
4: 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好奇，
5: 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1: 嗯，哎，姚总，
6: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啊！
1: 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6: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
1: 哦，
6: 我们这里的鲸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
1: 哦，
6: 第二。
1: 是分
6: 子、保品质。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哇，
1: 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6: 爆发力十足。
1: 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6: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色和。 混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绍和绿绍特征。蓝绍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选制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润。
1: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瘦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3: 嗯，
6: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狮、百泽、千泽、蝴蝶鲤等十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鲸鱼品种。
1: 好嘛，哎，诗琪，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3: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
7: 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马力、百折、千折、蓝？
8: 它千折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7: 那
8: 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7: 尾巴是圆的，哎，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3: 像一个大扇形。
8: 啊，圆形的。
7: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
8: 哦，梳子背。
7: 啊，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
8: 哦哦。
7: 嗯，对。
8: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
7: 啊，是的。嗯。
6: 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品相比较好。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它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 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没错，
6: 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 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双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销售额10000元以上。
1: 10000元哦！
3: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1: 对对对，
3: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0: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0: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0: 点赞。
2: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0: 爱可居，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滴滴滴滴滴滴，
0: 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2: 特色产业是河美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美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河美答案。
0: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3: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4: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5: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呢，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2: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界，你看昆明的餐饮很高啊，除了年轻人，老人小孩也都来了。我觉得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2: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1: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0: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2: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1: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0: 田东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1: 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
0: 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党，不靠药，靠的是改肥人心。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啊！
4: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7: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8: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9: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0: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9: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1: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9: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2: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金族。金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金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金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金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为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金族人民。金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金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身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身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4: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能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余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余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家的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漂亮的音色。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那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又像是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2: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京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青竹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没想过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强鸣啊，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但是一加念，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把杆啊，把的声音强，你看，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动人的。
3: 独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

0: 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1: 问的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啊，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就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1: 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的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亦有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1: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2: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西？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力量。
0: 我是这个，只见龙王。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呀？剩下的就是力量。
0: 这人民的血，这我们的祖先足足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
3: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字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

0: 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有功无人智能调度和全协同。
2: 九宫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3: 陶瓷起源于中国，然而先进陶瓷一度成为卡脖子重灾区。
4: 人家是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
3: 打破技术，以先进陶瓷创造污水处理的新魔法。
5: 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4: 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
3: 本期中国新制造，看广西碧清源以科技赋能陶瓷，实现进口到出口的产业蝶变。

节约用水就是节约我们的生命，让水变干净，不给环境添麻烦。污水处理、循环利用是我们的救星。你知道污水怎样变干净吗？

0: 就是生活当中的废水吗？
1: 是的，您知道这个污水的种类有哪些吗？
0: 种类啊，我知道像生活的污水，还有工业的废水，是不是农业医疗也会有一些污水？
1: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那么我们还有垃圾生态业啊，养殖啊，屠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污水。那么特别比如说含镉含铅的一些重金属的这个污水啊，它会给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所以污水处理的方法就至关重要了。
1: 对，那么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污水厂主要是采用了彭永贞院士啊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工艺啊，叫 AOA 酸工艺。那么我们采用的这个全球首例啊，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它的水质出来以后啊，是优于一级 A 标准的。
0: 那我还想了解是这个工业废水它的工艺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那么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好。
2: 全力用途。在污水治理的细分赛道上，广西碧清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新型纳米陶瓷平板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陶瓷平板膜水处理装备与工艺应用，建设了国内首个纳米陶瓷膜产业化基地，实现了纳米陶瓷膜的国产化。
1: 欧阳，你看看这个水啊，能够养金鱼是什么水呢？
0: 能够养金鱼，怎么样也是生活用水吧？
1: 不对，欧阳，我们这里是处理的工业废水。
0: 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这么清澈吗？
1: 对的，那么它是比我们晨曦那个工艺技术还要复杂的。我们拥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叫纳米陶瓷膜水处理技术。那么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园林绿化都是采用了我们这个围水排放的这个干净的水去浇花浇草的啊。
0: 也就是说它是在做一个水循环啊，节约水资源，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所谓的膜技术就是利用高分子膜

0: 料上的孔径来分离水里的污染物。网孔的大小决定了允许通过最大污染物颗粒的大小，也就是说，孔径越小的膜，出水质量就越高。这完全是一个物理过程，可以达到精确去污，没有副产物。因此，膜技术也是非常可靠的，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技术。而膜技术发展至今，对其核心膜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得起考验，实现它的魔法呢？
1: 蔡工你好，
2: 你好。
1: 啊，我们这个摆盘今天是要吃火锅了吗？
2: 这是干锅。对，这都是我们做陶瓷膜需要的一些原材料。
1: 原材料？哎，但是我看到这个很像是小米吗？
2: 对，这是小米，就我们用的，哎，我们用来做一些大的一些气孔，需要用它来做造孔剂。
1: 没有想到我们生活当中用的食材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材料。
2: 对对对，这几种呢都是氧化铝，三氧化铝啊。那么其中有做陶瓷膜的那个呢，它是采用我们一些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些高纯超细的氧化铝啊，这里面科技含量本身原材料里边的科技含量就挺高的。我们的膜的话呢，目前就有两大类，一类是有机膜，一类是陶瓷膜啊。这个呢是有机膜啊，也就说普通一点呢，它是一些塑料啊材料的来做的膜，你看它是软的。
1: 好像面条啊，这一团。
2: 对对，它是一丝一丝的啊。
1: 那很直观可以看到，是这个陶瓷膜就比塑料的膜要更耐用一些哈。
2: 对对对，这个我们陶瓷材料和有机材料，它就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有机的呢，它容易，它也是强度方面呢也差很多。就是说，有机膜能用的地方，我们一般陶瓷膜都能用。啊，但是陶瓷膜用的地方，有些时候有机膜它那些厂子它不一定能用得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验，把它的一些陶瓷膜的一些优点呢，给它演示一下。
1: 好。Round one。通过陶瓷膜就可以把污水变成净水吗？
2: 基本上它的这个可以变成这种很清澈的这种水。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个盆子里的这个污水里呢，就进了一块我们这个陶瓷模板啊，这由它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污水的过滤。
1: 哇，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2: 对。
1: 那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在家庭当中有用到的一些净水器是相同的吗？
2: 对对，原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陶瓷膜呢，也可以用在家庭的高端的净水器。哦。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家用净水器里边用的有机膜的这个过滤啊，过滤元件。
1: 经过有机膜的过滤出来也是清水哎。
2: 对，那是肯定，它这个都是达到我们饮用水标准的了。这个它的出水，有机膜跟陶瓷膜的出水效果，我们肉眼看都差不多。那么具体它的那个净化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水质的化验来进行一个鉴定。
3: 那根据具体的数据显示，纳米陶瓷膜更具有优势。
2: Round two， 一看它水呢，基本上就可以分离掉啊，表面上是水，那么油呢就被我们陶瓷膜分离掉。如果你有机膜长时间浸在这个油里头，它是很容易被破坏掉。这种时候，除了这个油水分离的功能之外，陶瓷膜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耐酸碱，它在酸性和碱性的环境下，它是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性能不变的，不会被腐蚀。
1: 这个火枪大概有多少温度呢？
2: 啊，有1000多度。
1: 1000多度啊！Round three， 超级高温了。
2: 对呀。
1: 哇，这个声音你看，震耳欲聋的。
2: 是啊。对，我们现在纳米陶瓷膜要烧，是，你看上面纸都烧了，看里面纸都烧掉了。
1: 对对。
2: 你看这个膜一下就。一碰到它，这个有机膜就一下就烧毁了。有机膜呢，它就是一种塑料嘛，塑料的耐高温它是还是比较低的，比较差的。对，
1: 很猛烈。
2: 陶瓷膜是毫发无损的，对，所以说它这个耐火性很强。哇，
1: 这个

0: 瓷膜这个材料的讲呢，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在国外呢，它主要还是最早是用于军工啊，这个核能这一块啊。那么后来呢，由于它的成本比较高，慢慢随着成本的降低，它在转向民用啊。国内呢还不能生产这个陶瓷膜，主要是全靠的从国外进口。为什么我们会是一个巧合是问题呢？主要我们这个是把它叫做纳米陶瓷膜，就是说它的过滤的那个孔径呢是在100个纳米以下，是很难做，就一般材料是很难做得到的。这也是我们以前巧脖子的一个核心的技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碧曲园公司呢就自己研发这种陶瓷膜。碧曲园公司是国内最早一家把陶瓷膜用于污水处理的大规模应用的一家企业。卡脖子问题我们解决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啊，自己能够生产，那个生产成本就远远低于国外进口的那个价格了啊。那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在其中呢获得一些收益吧。我们的污水费可以降便宜一点呢，对不对啊？少一点。
1: 泥沙入手金团直，光色便与寻常书。陶瓷 China，这与中国同一英文的华夏瑰宝，其制作工艺曾经已让世界望尘莫及。谁能想到，千年之后，在高科技陶瓷领域，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我们却被掐住了咽喉。值得骄傲的是，一代代中国科研人正用他们不低头、不服输的专注与精进，攻克着一个个难关，让中国科技令全球惊叹，让中国制造在世界扬眉吐气。
2: 秦总，听说您是桂林人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梧州加入到环保行业呢？
3: 我是桂林人，所以桂林对山和水啊，它的这个要求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梧州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啊，那么它的水系，我们的西江，它的水是流入我们的珠江的，同时也是要保护我们西江的水流域的。是由于我们早年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那么更适合我们在水处理方面深耕这一块，在新加坡它是淋漓尽致的。我想跟他们合作，学到他们的技术，我去了新加坡以后，那人家就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他们就把这个技术全部垄断。我高兴地去了，可是我非常失落地就回来了，是吧？这时候我就意识到，确实啊，求人不如求己，我还得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卡脖子的问题不能给别人去控制我。

们就实现了我们的陶瓷膜从进口啊实现了我们的出口的这个蝶变啊，突破了他们卡脖子的这个难关啊，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陶瓷膜它的应用领域非常之宽，它的使用寿命长，通量高通量大嘛，然后耐高温耐酸碱，在高粘度废水啊、工业废水、医疗废水啊、养殖废水啊等等这些难度高的废水里面，它的这个优势就非常的明显。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生产啊，我们把价格已经降到了国外产品的一个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研发它，更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我们一定会做到普惠大众，使用到我们这个黑科技，能够使更多的老百姓啊享受到健康、安全、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0: 我们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抽风，老子在休息了，再抽一次吧！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 ，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2: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孵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3: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的，两套，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得来的，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王平同
3: 志，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郑长，郑长调，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嗯，您
1: 对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哎，
1: 就这么办了。
0: 好，
8: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0: 什么？
8: 蘑菇，
1: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骨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郑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
1: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的，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彪，走，我跟他亲爷告奶奶的。
8: 四虎子，
9: 这头啊！
10: 这头啊！

0: 给摔了，够多窝囊。
1: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行，来继续第二教。
2: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2: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就怎么样？
2: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1: 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点，摔不了人家，挨不了人家，摔啊！<笑>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角两胜，你已经输了，行吧，同志，
1: 四虎子，
0: 几个大点，
2: 欢迎了。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来来来来，
2: 拉了手，认识认识。
1: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0: 我，
1: 见习八路，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
1: 哎，
0: 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劲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啊，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3: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3: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4: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啦，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法放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
2: 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见习八路同志，你好的。
4: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5: 呵呵，
4: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5: 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啊，
5: 来，死胡子喝酒。
4: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且各村落卡路不壮，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不演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拖延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开枪！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
1: 干嘛？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去了庙，你看人家的姿态。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0: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握枪，入列，
3: 入列。
2: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0: 哎，
2: 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5: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盘造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大，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不是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3: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战将军，
3: 对。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刺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
1: 了。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哼，
2: 就会铺天抹泪儿。

0: 可如今我算了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
3: 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4: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4: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4: 对，小刘，小刘，
5: 是，
4: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0: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0: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0: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
0: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4: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长。
4: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0: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4: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吧。
0: 魏文叔，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我们赖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羌塘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军
3: 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 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6: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7: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0: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

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尖，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借助兵力向前来迂回。
0: 王海山，用。
1: 咱们连木是请先长，
2: 班长，
1: 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2: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3: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刺骨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

0: 村人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西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臭面粮，全都给我收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真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真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真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真彪，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1: 哎，
4: 看他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
1: 它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

0: 哎，李仓，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1: 哎，老牛啊，
0: 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回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1: 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4: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5: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6: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6: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4: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6: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征集做爆破队长吗？
4: 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7: 糟糕！
4: 干什么？
8: 没问题。
9: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主任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1: 王海山，
12: 王海山，
13: 完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主任。
14: 大家坐好。
15: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6: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7: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6: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8: 你也不容，
16: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6: 简单点，
16: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7: 不多，
16: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8: 对。
16: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7: 夹死了活情报，
16: 是我方的事，这怎么能怨？
17: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6: 报告，要负责。
19: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6: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8: 对，
1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8: 没有。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16: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5: 谁？
16: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4: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6: 老问题了，变不了。
4: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5: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7: 可以，

0: 应该总结一下。
1: 来吧，老牛，快，老牛，快。
0: 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也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复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排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6: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5: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

0: 爆价，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攒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6: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

0: 9.9块就给我送过来了。
1: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掉吧。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亮，双亮，立功，入党。刚是在刀刃上，
0: 志哥，准备掩护。
2: 刘志豪，
3: 准备冲
0: 啊！

我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金族。金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金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金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

0: 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为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音。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而且。

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我觉得这呀，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和一种酒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金族人的喜怒哀乐。

0: 伴着一首描绘瑜伽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老师辛苦。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在带学生啊。独弦琴，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很强鸣呢？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练。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觉得这首《赶海》，它有
2: 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拔杆了，拔的声音强的，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在蹦蹦跳的，那感觉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人的乐章

0: 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这个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1: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2: 问的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1: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四曲，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2: 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你只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1: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你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2: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3: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
1: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儿？
4: 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个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屏障。宾阳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扎根一线，积极开展清淤排涝，食堂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食品安全是灾后防疫保障群众生活的重要防线，连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临时安置点、食品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
1: 7月22号，在衡州市第二高中孝义校区安置点，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厨房卫生条件、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仔细查看各类捐赠食品物资的保质期和储存状况，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置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2: 我们每个安置点都派两名同志对灾后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有效的监管，主要是对食品的有效期、三无食品等进行了检查，保住食品安全，守住安全底线。
1: 在当地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检验、仓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求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受灾期间饮用水供应安全可靠。
3: 我们对受灾的产品跟包材，我们在市场监督局的规定下进行烧毁，进行合理的烧杀，有序的安排恢复生产。我们会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在指导下进行安全生产。
1: 据了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构建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的网格监管体系，实现受灾群众安置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生产经营主体及受灾村屯全领域覆盖。截至7月24号，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7602人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同步统筹八桂食安志愿队伍177支5568人次参与一线工作。
0: 视线转向宾阳，在受灾较重的黎塘工业园区，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环卫队伍、志愿者与企业员工拧成一股绳，清淤排涝、环境消杀、上门帮扶同步推进，目前受灾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
4: 位于黎塘工业园区的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纸制品包装，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生产线已有80%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60%。
5: 我们内心是比较欣慰的，因为受了这么大的影响的话，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仍然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4: 在广西滨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因遭受洪水浸泡，部分木头原材料出现了霉变，已无法用于木质板材的生产，一台大型生产机械设备也出现了损坏。经过多方努力，目前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500名工人也已经陆续返岗工作，
6: 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讲，再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4: 目前黎塘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全部恢复生产，
7: 因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
0: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3号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区一卡在服务生态圈初步形成。社会保障卡是除身份证以外唯一使用国徽标志的卡片，包括实体社会保障卡和电子社会保障卡，是持卡人的第二张身份证。2025年12月1号，我区正式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居民赴一卡通条例》，将社会保障卡居民赴一卡通建设作为政府赴群众的民生纽带和一项重要惠民工作来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申领服务方面，线下广西构建自治区市县乡村5级联动服务网点，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

实现个人申领社保卡立等可取。2.84万个服务网点可提供社保卡服务。线上开通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银行 APP 等52个电子社保卡

0: 广西积极拓展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场景，群众可凭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业务。全区80多项人社服务一卡通用，1.9万家定点医药机构一卡通结，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保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保卡可快速入场，育儿补贴等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140多万家特约商户支持社保�卡金融账户消费，南宁50多家长者饭堂可刷社保卡优惠就餐，玉林职业技术学院实现社会保障卡校园一码通，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与社会保障卡融合应用落地，社会保障卡发放务工人员工资试点启动。
1: 全力推进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一卡在手万事通达的便民服务生态圈逐步形成。截至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0: 科技服务民生，不在于宏大的技术概念，而在于走进寻常烟火，解决百姓的急难愁盼。广西通过立法保障和数字赋能，基本实现人手一张社保卡，加快实现一卡多用，将这张小小的社保卡变成了通往政务、医疗、交通、文旅、养老等领域的万能钥匙。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职能部门服务理念的转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流程做减法，让便利做加法。小小社保卡一头连着政府的数据库，一头连着百姓的口袋和生活。当科学技术走出实验室，融入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切实回应群众最朴素的期盼，那便是科技服务民生最生动、最有力的表现。来看一条喜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红来自广西桂林。
2: 王红此次摘得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红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3: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王红1991年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引发轰动。
4: 敢于探索课堂上的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其他的同学发言完了以后，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就举手发言讲他的看法。
5: 得知王红教授斩获菲尔兹奖项，我内心中满是敬佩与崇敬，他激励着我勇敢前行，笃行致远。
0: 菲尔兹奖创办接近百年，诞生过包括王红在内的3位女性获奖者，他们的获奖打破了赛道固有的刻板印象，印证了数学领域并不存在天然的性别壁垒。更为重要的是，王红的成功并不是天才型选手在竞赛赛道一路领跑的结果，而是长久沉浸的热爱、持续扎实积累后的必然。他一路走来没有捷径，只有坚持，热爱足以平山海，坚守方能越雄关，基础研究贵在甘于寂寞，守住初心。在这里，我们为王红点赞，向所有潜心深耕基础学科的研究者致敬。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日前，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广西东兴友谊关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公路口岸项目。
7: 规划提到，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各业务场景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数据联通共享，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 AI 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建设典型案例。记者22号从钦州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钦州外贸经济稳中提质，提速增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1%，外贸总体规模稳居全区第4。
6: 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7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里，有一个在太行山间奔走耕耘的身影令人动容，无数青少年学生从这位人民楷模的故事里读懂了为民初心，他就是李

0: 保国，从系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到漫山遍野的致富果，这位太行新愚公的精神正激励着更多人扎根大地深处，让每一寸土地长出新的希望。
1: 他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太行山，献给了太行山的农民们。他的通讯录里面有1000多个联系人，大部分是农民，他对农民的要求有求必应。那今天我
2: 这里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李保国生前扎根奋斗的地方。老师正带着学生又一次深入了解李保国治山兴农、科技富民的一生。
3: 太震惊了，没日没夜的去研究这个苹果，然后再去交给农民们去种，坚持了35年。这种不怕苦也不怕累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4: 李保国爷爷的事迹是一部非常生动的教材，他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5: 一段课文让全国青少年们认识了这位敬业乐群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虽然他已经走了10年了，但是大山仍然记得他滚烫的初心，课本也写下了他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而在这片青山绿水上，有关乡村振兴的崭新故事仍在续写。
2: 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冈底村人都记得李保国说过的这句话，也记得每年苹果花开满山时，李保国总会准时来到山里长久驻扎。当年跟着他苦学林果技术的梁国军早已成长为村里顶尖的技术能手。
6: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工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不能视频的我们去上门帮忙去。
2: 在冈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时光回溯到1996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太行山，冈底村200多亩耕地被大水冲毁。李保国随学校科技救灾团赶来，看到一片狼藉之后，他决定带着铺盖卷搬进这个小山村。
7: 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冈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2: 今年64岁的杨双奎是冈底村李保国128科技服务小分队第一批成员，他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技术管理时拍下的。这些年，他沿着李保国的足迹，跑遍各地果园，传授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果农增产致富。
8: 哎呀，世世代代这些技术，让农民掌握了，像他一样，能服务更多的果农。
2: 在冈底村，几乎人人都能讲几段李保国的故事。农民没有技术，李保国就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专家搞培训。现在的冈底村已有233位村民评上农业技术职称，平均每户就有一名以上苹果专家，被誉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
7: 我一论香论肉嘛，变成了论根嘛，论品态嘛，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
2: 从冈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李保国奔劳在太行山区，带领10万农民甩掉了穷帽子。在他去世后，妻子郭素萍接果接力棒，成为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10年来，团队成员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壮大到上千人，完成了李保国未竟的大苗建园技术试验，让冈底村的苹果园实现1年栽树、2年有产、3年亩产近3000公斤的奇迹。
9: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2: 九零后教师栾浩安六年前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放弃高薪工作入职河北农业大学，并加入李保国山区。

0: 开发与邻国产业创新团队奔走在乡村振兴一线。如今这个团队已把果树管理实用技术推广到全国14个省份、370多个市县，累计培训农民超5万人次。
1: 团队去下乡的时候，耐心地去解答农民的这些问题，然后农民也非常相信我们。李保国老师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当然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为果农能够带下来更好的收益。
0: 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教给他们什么。李保国朴实的话语至今仍在太行山间回响。在他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用科技照亮乡亲们的致富路，也让李保国的名字在泥土中扎得更深。
2: 我们呢，学农的，又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老觉得能为农业、农村、农民做点事儿。我一直在干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山区的综合开发治理，能做到旱涝不成灾，做成了吉祥物种的产业化技术，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儿。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
3: 这十年，每天发一张李老师照片，那在朋友圈里面，
4: 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5: 我将会把李老师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李老师教给我们技术传给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2: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必须写在太行山。
6: 践行李保国老师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理念，上好我们的每一堂课，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实到生产一线。
7: 以李老师为榜样，让科研的种子从实验室播撒到广袤大地上，扎根泥土，让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好。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5: 咱们的太绝，上菜！
6: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突袭，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7: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5: 快来啊！
4: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随便干。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广西积极行动分类施策，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以最快速度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召开，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全区各地多措并举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连日来，广西。

0: 积极行动分类施策，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在南宁和贵港，从田间地头农技指导到受灾企业精准帮扶，两市抢抓时机纾困解难，奋力把耽误的生产进度抢回来，以最快速度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1: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乙镇菱角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茉莉花田已经开出了新花，一些村民正在对自己的茉莉花田进行自救。
0: 花农告诉记者，虽然部分受灾较轻的茉莉花田已经冒出新芽开出新花，但数日浸泡使嫩苗生长滞缓，病害滋生，因此消杀、施肥、排查、清理病株、补种新苗都得同步跟上，枝条也要尽快修剪平整，这样才有利于提高产量，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2: 茉莉花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只要我们管理好打理好，一个月后茉莉花该还是春天到来的啊。
0: 衡州市同步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培训，从点到面指导村民科学进行生产自救，当地企业伸出援手，通过发放农业物资的方式帮助受灾花农复产。
3: 昨天我们又分发了20多万的化肥陆续送到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民手里。
4: 我们衡州市就有茉莉花超18万亩，这些洪灾较长死亡的是少部分，抢救回来的面积大部分的只是影响一个花期，时间大约40天左右就可以恢复了，不会影响整个茉莉花产业链的供应。
0: 此前受灾较重的南宁市宾阳县黎塘工业园区，党员干部、环卫队伍、志愿者与企业员工拧成一股绳，清淤排涝、环境消杀、上门帮扶同步推进。截至7月23号，园区200家受灾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产能正稳步回升。
5: 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仍然配合啊，包括政府其他一些相关部门的支持，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0: 目前园区企业正有序开展定损理赔工作，相关部门紧盯企业产能恢复这个目标，精准纾困解难，推动企业满产达产，
6: 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完善应急管理机制，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0: 在贵港，农业技术帮扶精准开展，针对受灾严重的蔗田积水、土壤板结、病虫害高发等问题，广西大学组织多学科专家团深入受灾一线，实地踏勘田间地块，分类指导甘蔗、水产等产业恢复。
7: 土壤害板结要及时的把它给翻了，那可能要一点石灰的话呢，它就可以，一个是提高土壤的 pH 值，第二个呢，它顺便也能杀菌一下，晒也晒时间久一点。
0: 在贵港市新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造成培育6年的名贵亲本鱼苗大量死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结合场地专利水处理设备优势，量身定制复产方案。
7: 现在这个场地最好恢复的是因为它煤水处理循环水的设备都有专利，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亲本恢复起来。
0: 在贵港市港北区，多处养殖基地因洪灾断电，设备受损，复产受阻。电力部门组建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抢修受损电力设施，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8: 高效完成受损设备的更换与调试等一系列的工作，快速恢复试电的供电，保障养殖产业的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灾后复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9: 非常感谢供电部门为我们养猪场开通了绿色通道，帮我们恢复正常供电。
0: 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10: 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度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

0: 要扎实推进病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加密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海陆防风避险。要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完善防汛救灾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基层末梢教应机制，强化物资装备保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时间紧，任务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受灾房屋安全鉴定和修缮重建，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继续做好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重建项目申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12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2号，王维平在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代表建议办理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好方向，用好政策，彰显效能，握指成拳，聚力成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打造生态壮大声势，抢抓机遇，开拓奋进，扎实推动桂林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7月21号，蓝晓与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在北海出席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开幕式，表示广西将以展演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杂技艺术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民族特色文艺精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夯实人才发展根基，深化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传统杂技年轻化表达，创新性发展。在抗洪抢险一线，很多普通人挺身而出参与救援。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在救灾的艰难时刻给外地志愿者带路，他还带着家人一起上镇抗洪救灾，展现了一位普通中国人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7月24号，在衡州市镇龙乡中心学校物资储备点

0: 又一批物资开始装车，准备送往附近村屯。
1: 拉回到站村委，然后发到村民那里去。
2: 像在这边每天都有很多的东西都要搬上搬下的是吗？
1: 对，他们来领要搬上车，然后物资来的时候就搬下。
0: 这是黄秀琼开展志愿服务的第18天，从最初的清理淤泥，到后来的搬运物资，再到给徒步进村的救援力量做向导，他每天连轴转。灾情发生后，镇龙乡一度成为孤岛，由于道路塌方，通讯中断，无人机没法空投物资，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要通过肩扛手提的方式将米面油等送进偏远村屯。外地志愿者不熟悉路线，黄秀琼就主动加入他们一起运送物资，
1: 就是给他们带路吧，因为我们对这些路比较熟悉，不认识路的话去了是也很难的，你要是不小心载下去陷下去的话，到膝盖这里吧拔不出来，真的太难走了那个路，所以他们大老远的都来帮我们，那我们帮忙做那么一点点事那是应该的。
3: 多谢娘，多谢大家都来帮我们啊，
4: 我今没有好茶饭啊，唯有山
3: 歌亲亲人呀，亲亲人
1: 只有好茶，现在连茶都没有给你们了。
5: 没关系的，阿姐，我们很开心能帮助你们，
1: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0: 这些天各地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抵镇龙乡，大批外地救援队伍志愿者奔赴灾区支援。黄秀琼有600度近视，眼镜断了一条腿，她却始终抽不出时间去维修，连日高强度劳作虽让她有些疲惫，但心中始终充满希望，
1: 希望大家都能恢复到以前，恢复到以前那种忙碌的日子。
0: 在黄秀琼的带动下，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全都主动投身抗洪救灾，奔赴各个急需人手的点位帮忙，每一个人都献出一份力量，各尽所能支援灾后保障工作。
6: 最早的时候我们7点多就出来到这里了，就负责卸物资，然后给物资分类，最忙的时候凌晨3点多才回家，超级累，但是感觉很充实，也感觉到能为自己家乡出份力，让我感觉很温暖。
0: 继续来看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在这次洪涝灾害中，南宁市宾阳县姚强镇赤泥村辖区道路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面临严峻威胁。危急关头，赤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日飞挺身而出，在雨夜中驾驶冲锋舟，一次次趟进浑浊湍急的洪水，连夜转移108名被困群众。7月24号，记者在赤泥村党群服务中心见到陈日飞的时候，他正和村干部一起核对救灾物资和人员名单，准备将物资逐一送到村里的高龄老人、残疾人、孤儿等困难群体家中。
7: 分了2天了，整个村为了760多户，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件水、一包米、一箱纸巾。昨天是一个屯一个屯的发放，剩下一部分是照顾特殊人群的。
0: 洪水退去，村民们正在一步步恢复正常生活。村委墙壁上残留着2米多高的黄泥水迹，诉说着这场洪灾的触目惊心。7月6号，汹涌的洪水来袭，陈日飞带领村干部紧急通知村民撤离。因赤泥村地势较低，水位上涨速度很快，不少人来不及撤离。被困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村里的生猪养殖场，整个厂区全部被淹。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养殖场员工无路可退，只能爬到房顶等待救援。得知消息的陈日飞开始与时间赛跑，他迅速联系镇政府，调配了10几件救生衣，并多方联系借到了一艘船，然后独自开船前往救援。
7: 这边是过不来，都是水，当时其他地方也是受灾的，人手不够，我就借了一艘有动力的船，没办法，害怕也要走啊。旁边就是光伏板，那时候断没断电我都不懂，也只能拼了命过来了。
0: 当晚10点多，在陈日飞的持续搜救下，厂区被困人员陆续被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一片空地。就在救援持续推进的紧要关头，借来的动力船因长时间满负荷运转，发动机过热烧坏停摆，机器可以熄火，但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下。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陈日飞心中只有转移群众这一个念头，他干脆手动划船，拼尽全身力气，一趟趟往返积水区域

0: 转运被困人员。最终在村民们的共同协助下，厂区108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1: 搞到早上6点多钟7点钟才转移完，内厂转移出来87个，外厂21个，当时也靠这些村民协助，我一个也操作不了，
2: 真的激动得不得了，眼泪都想掉下来了，终于有救了。
0: 整整一夜，所有人都累到了极致。当最后一人平安转移出来的那一刻，陈日飞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了一点。短暂休整后，他又重返现场，继续参加抢险工作。
3: 我们的书记有作为，有担当，我真是佩服他一个年轻人。轮到我都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一边滑一边打电话联系，我很佩服他。
1: 是的，是的，是的，谁都累。
0: 如今灾后重建的工作千头万绪，陈日飞依旧忙碌。救灾物资要发放到位，让受灾村民生活有保障。清淤工作基本完成，无人机和人工消杀正有序推进。受灾农作物的补种工作也开始。陈日飞带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始终冲在前，干在前，干群同心，救灾复产，重建家园。
4: 都一直在忙，有些十几天都没得回家一次，没有什么想，也没有时间去想，只能冲。谁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上的，没有退缩的可能。
5: 7月20号22点40分，崇左市浮绥县发生3.7级地震，震感波及我国连通越南的重要国境铁路湘桂线。当晚，沿线浮绥、渠犁、渠臼3站铁路值班人员同步联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
0: 地震发生时，控制台显示器明显晃动，两位值班员没有慌乱。在察觉震感后，郭家聪迅速拿起电话扣停列车，上报信息。几乎同一时间，湘桂铁路浮绥站值班员钟仲华也完成了列车拦停和灾情上报，与渠犁站形成双向拦截，双重包线。此时约30公里外的湘桂铁路渠臼站，值班员黄宝山也在第一时间拦停了即将进站的42090次货运列车。短短几分钟，几趟在途列车全部稳稳停在了安全区域。渠犁站助理值班员梁伟回忆，当晚车站附近的村子一直在播放避险应急广播，提醒大家紧急撤离，但是车站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大家分工完成列车拦停后续流程，逐一通知公务、供电、通信等部门上线排查，确保应急处置的每一个环节都落到实处。
6: 那时候家都有点软了，那时候整个房子都这样子，嘟嘟嘟嘟这样子。然后后面就然后台湾值班员指示。
0: 湘桂铁路是我国西南地区跨境运输的主力通道，承担着口岸通关与内外贸物资中转的重要职能。当晚被黄宝山拦停的42090次列车，正装载着发往新疆霍尔果斯、南宁六井港及钦州港的民生物资与外贸货物。得益于铁路值班员精准及时的应急处置，规避了列车运行风险，保障了司乘人员安全，也降低了震情对物资运输的影响。7月21号凌晨2点52分，地震应急响应终止。经国铁南宁局公务、供电、通信等部门联合排查，线路全面恢复正常运输。当天清晨5点至早上8点，铁路职工们抢抓施工天窗期，完成设备检修、隐患复核、线路加固等收尾工作。他们凭借过硬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感，守住了国境铁路干线的运行安全。
5: 今天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坚持预防为先，通过技能实训、社区联防、水域巡查等多方面举措，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7: 提升自救能力是防溺水的核心关键。今年暑期，贺州市创新宣传教育模式，开设公益游泳安全实践班，由专业教练手把手教授学生水上漂浮、落水自救、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患。
8: 主要是我觉得这里学习比较专业，可以学到专业的防溺水的知识，让孩子明白防溺水的重要性。
7: 贺州市八步区城东街道还聚焦贺江沿岸、水塘沟渠等重点危险水域，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入户宣讲，同时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在午后、傍晚等高危时段定点巡查，及时劝阻私自下水等危险

0: 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我们通过志愿活动入户宣讲普及防护知识，常态化开展水域巡逻，实现宣传到位、巡查到位、防护到位，为每一个孩子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0: 针对暑期水域安全防控特点，贵港市公安机关联合社区力量，在江岸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地面巡查，检查维护警示标识和救生器材，同时启用无人机空中巡航，依托高空视野覆盖偏僻滩涂、江岸死角等传统巡查盲区，通过实时喊话及时劝离冒险涉水人员。
2: 我们无人机巡逻小组积极配合街道社区开展防御水工作，特别是针对一些隐蔽的区域，如果发现有人冒险下水游泳，我们及时通过无人机的喊话功能对群众进行劝离。
0: 7月24号，南宁市全民健身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雍江清水安全文明倡议书》，希望广大市民常怀敬畏之心，恪守安全准则，践行文明行为，自觉远离危险水域，规范参与清水活动，共同守护平安美丽的雍江，共建绿城南宁宜居优美的滨水生态环境。南宁、柳州等地还开展奔跑吧少年防溺水公益宣讲活动，用真实案例以案敲响警钟，用场景模拟、互动演练等方式普及防溺水六步原则，演示简易救援工具的使用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3: 培训让我学到了在面对有溺水危险情况发生时怎样科学的自救和救援，我也会将这些知识传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们。
4: 眼下正值这个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我们重点是教孩子学规则啊、会自救啊、懂施救，同时普及一下心肺复苏，让孩子在关键时刻能够正确应对。
5: 7月23号，2026年惊起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围绕数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京贵携手共拓东盟南向市场两大方向展开深度对接。20余家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惊起代表就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中医药应用、智能医疗设备落地、跨境分子诊断服务等前沿领域进行探讨，助推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基地。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4: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斤。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快跑！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5: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6: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5: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7: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5: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8: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5: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9: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0: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1: 这个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12: 防城港多云，26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6到36度；内大石碑天坑多云转晴，21到30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北风3到4级。桂林象鼻山晴转阵雨，26到36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大新德厅瀑布多云，24到36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6到37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7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7度。阳朔玉龙河晴转多云，25到36度。东新金滩多云，25到34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5到38度；萍乡有一关多云，24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
13: 下面播送7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7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我们正在对中央的一片雪山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4: 回来了！
5: 刘国艳呐，你的这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的别的，
9: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要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别了，我收拾你们人。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6: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7: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8: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9: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8: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0: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8: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

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

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

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斤。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

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入声。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

0: 基因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坤舆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